0: 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2: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
4: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5: 哥，我来了。
3: 哥，我来了。
6: 自古英雄出少年，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
7: 中国共产党万岁！
8: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

0: 广播连续剧正青春。
1: 乔年生长在安庆城南水关的陈家大院，陈家大门朝长江，东边是迎江寺，寺里有一个明朝建的镇风塔，号称长江第一塔。1913年5月，陈家出了一件大事。
2: 少奶奶，我爷去世了，少爷又回不来，这可怎么办呢？哎，
3: 江公公灵柩定是错在家里了。
4: 延年来了，代乔年送年，给爷爷守灵。好。
5: 给我把住陈家大门，陈独秀四父刚死，带他回家奔丧，即刻抓捕。
6: 是。
7: 报。
8: 马统领，听说陈范逃往日本了，估计回不来。
5: 陈范是不是有三个儿子？
8: 是，大的15，老二11，还有个小的3岁。
5: 好，冲进去，斩草除根。
6: 是。
9: 顶住门。施主，
10: 施
11: 仪，
9: 放
11: 出
9: 来！
11: 是少奶奶，
12: 少奶奶，外面的人叫着要斩草除根呢。干！
9: 爷爷，快跑！赶紧给范护院围墙出去！
4: 乔年，好啊，我被松年。
13: 快开门！
4: 乔年，你擦我肩膀，上围墙。
9: 我上来了，
4: 我把松年递上去，接着。
9: 我想让我动，
4: 乔年，拉我一把，上来了。
14: 延年，你们哥仨爬院墙干什么呀？
4: 婶娘，有人抓我们。
15: 哥哥，蝴蝶。
4: 松年，别去抓蝴蝶。
15: 哎呀，
9: 糟了，松年掉婶娘家水盆里了。
14: 这怎么还掉水里了呢？
5: 奉命查找陈家大院，所有人等不许走动。
16: 走，
17: 这边走，
16: 这边，
4: 延年，
16: 你看看，
4: 延年，你们快跑！松年我守着，就说是我家的，快跑！
3: 谢谢婶娘，乔年，快跑！
9: 哥，我来了。
5: 陈独秀，私造枪弹，奉安庆都督倪大人之命。查抄陈家大院！
4: 大人别进去！大人别进去！
5: 把陈独秀三个儿子抓起来！
6: 是。
4: 求求你们不要抓我儿子！
6: 这边，大人，
5: 这边！
4: 大人，求求你们！
8: 找到了没有？
16: 站好！
8: 报告，统领，没搜到陈范儿子。统领，隔壁院墙有个小男孩在哭。
5: 搬梯子上去看看。
16: 是。这男孩是不是陈家的？
14: 你谁呀？我在给我儿子洗澡，你怎么突然窜上围墙了？儿子，你这一洗澡就哭，当心呀，让老猫给叼走了。别哭了，
5: 继续走。
6: 是。
8: 小兔崽子，滚！统领，里屋有个男孩在睡觉，你看。
5: 抓一个也好交差。带走。
6: 是。
9: 人扔掉了，
8: 快走，走，
9: 人扔掉了，
8: 小兔崽
9: 子，这是我侄子，
5: 带走。
1: 延年、乔年逃到怀宁乡下躲了一段时间，风声过去后回到安庆，进了安庆全晚中学读书。1915年，陈独秀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给安庆家里写了一封信。
18: 妈妈，那个人信里说他从日本回来了，要我和乔年去上海求学。
1: 家
3: 里不安全，上次你们堂哥被误抓，险些丧命。可是，延年你才17，乔年刚13，妈不放心呐。
10: 妈，我和哥哥正是能吃的时候，我们走了，家里负担能减轻一大半。
3: 你们父亲想着你们，妈又高兴又舍不得。妈找两块布给你们俩做身新衣裳。
18: 妈，不哭，我知道你的苦，你没错，是他辜负了你。
3: 他是你父亲。妈不识字，不懂他干的那些掉脑袋的事儿。那年他想去日本留学，缺路费，要我卖掉裴家的金镯子，我怕他惹祸，死活没答应。那以后他就与我生分了。
18: 妈，别理他，你放心，我们兄弟俩一起会互相照应。
3: 延年啊，你身体壮实，乔年身子弱，你要照顾好他，哪个都靠不住，只有兄弟靠得住。走到哪里也不要和弟弟分开。
10: 哥哥，
18: 妈妈，我发誓，我和乔年

0: 你们快点，要下雨了！
1: 工藤，我弟弟才13岁，100多斤的麻袋他吃不消啊！你扛不动就滚！这批货要是临时了，你们一个招也别想拿！
0: 加把劲儿，走！
2: 下雨了，怎么办呀？走，我们去屋檐下躲躲雨。走。哎，小次郎，别挡着我的门面做生意啊！老板娘，我们躲躲雨。
3: 好饭的呀，走开走开走开！
0: 我，走开吧。青莲，你走。
2: 哥哥，我们去哪儿呢？
0: 就在树下面，来，你蹲下，哥给你挡着雨。
2: 哥哥，你真好，你走哪儿我都跟着你。我们要自立，为自己、为妈妈、为我们一样的劳苦人，走出一条路。
4: 仲父，喝茶吧。好。仲父啊，还是让延年、乔年回家吃猪吧。不可。
5: 这说起来，他们是我姐姐的孩子，他们在外面受人欺负，我怎么忍心？
4: 妇人之仁，反生恶果。就让他俩闯荡，自食其力。
5: 请进。啊，仲父，啊，孟邹来了。啊，哎，君曼，倒茶。哦，王老板，哎，你坐。啊，君曼，
4: 怎么了？
5: 延年、乔年来上海后，在法语学校补习，我想留他们住家里，老的不同意，小的又不愿意。
4: 这传出去都是我不好。哎呀，你去倒茶。王老板，哎，你替我劝劝仲父啊。啊，哎，仲父，你是不该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兄弟俩白天读书扛大包，晚上就睡在新青年发行所的地板上，十分艰苦啊。
6: 社会险恶，譬如我，靠稿费和版税维持生活，有时候一天只能喝2顿稀粥。到日本留学，穷的只有一件汗衫，其中还有无数虱子。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哎，你的话。
7: 也不无道理。哎，孟总啊，北大新校长蔡元培邀我任北大文科学长。
8: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新运日！凡在我省兑奖新运日刮刮乐指定奖级，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9: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9: 6月26日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登录中国移动
10: APP， 拨打1086， 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去北京后，你每月从我稿费中拿出10元钱，给延年、乔年补贴生活。啊，应该，应该。来，当心啊！来，光叔叔好，哎，我来取这个月的生活费。
4: 哎呀，乔年，哎，恭喜啊！
0: 你们兄弟俩都考取了震旦大学。好好好，哎，来，10块钱啊，收好了。
1: 哎，谢谢王叔叔。
0: 哎，延年怎么没来啊？
1: 哦，我们在大学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延年他们成立了进化社，出版进化杂志。
0: 哎，无政府主义，这又是什么思想
1: 啊？无政府主义倡导无政府、无私产、自由平等的互助生活，是改造旧社会、创立新世界的良药妙方。
0: 哎，你父亲传播马克思主义，还希望你们俩以后去苏联留学呢。
1: 哥哥说，我们政治上也要独立做出选择。法国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以后我们要去法国勤工俭学。
2: 全军少爷，

0: 真的比我们当伙计的还差。你看看，哎，穿的蓝粗布衫，也洗得发白喽。哦，
1: 这是母亲做的，我跟哥哥一人一件。啊，光叔叔，我走了。哎，
2: 哎，延年乔年，少年吃苦，将来一定有出息。
1: 穿着秋季的家袍，你一脱肯定冻着。
3: 我们准备复发勤工俭学，就要吃苦锻炼。
1: 哥哥，听说父亲、哎、你哦，那个人坐了98天大牢，终于出狱了。他坐牢，你有没有过害怕？
3: 不做就不怕，怕就不做。这次血仇含有无产阶级斗争的意义，人人志士有此机会光荣牺牲，何怕之有？
1: 可我们现在也不能找他，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候船期只有10来天了，保证金还没有着落，我们找谁担保呢？找王叔叔。
3: 这些年孟邹先生一直照顾我们，不好总麻烦他。哎呀，哎，要不我们去找无政府主义的导师吴志辉去。

0: 前年乔年，通过无政府主义者吴志辉的亲笔介绍信，获得华法教育会的资助，以党员资格漫游世界。1919年年底，兄弟俩登上法国游轮安德烈蓬号，在海上漂泊了40多天，到了巴黎。
1: Ni deux, ni six ans, ni tribane. Producteurs, sauvons-nous nous-mêmes. Déretons les saluts gommans.
2: 哎，乔年啊，你唱的什么歌啊？悲壮又极有力量啊。
3: 法语的国际歌，大致意思是世上没有救世主，上帝、凯撒和演说家都不是救星。劳动者们，我们要自己拯救自己。
2: 我们从小目睹上海十里洋场欺压劳苦大众，我们憎恶这个社会，我们想要改变这个社会，救国救民要靠我们自己寻找道路。我以为到了法国能找到这条路，可还是一片迷茫。你是
4: 延年
2: 啊？
4: 我是赵世炎，刚到法国勤工俭学，临行前独秀先生托我带封信给你们兄弟。
2: 请进。
4: 好，
2: 房子小，就坐床上吧。
4: 哦，来，信给你。哎，哦，这房子确实很小
3: 啊。这里房租便宜，请喝水。
4: 哦，谢谢。
3: 哥，父亲信里说什么呀？
2: 劝我们俩早日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4: 哦，独秀先生说，他正在帮陈望道

0: 翻译共产党宣言。
1: 陈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没想到，陈独秀先生这样一个振臂一呼、地动山摇的人，儿子居然可以直呼其名，还叫我不去理他。你这，哼！
0: 我们兄弟二人追随吴志辉校长，和陈独秀道不同，不相与谋。
1: 可是，现在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吴志辉掌控的华法教育会之间，有很大矛盾。
0: 哦。
2: 我也听说了一些，华法教育会宣布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造成大批学生求工不得、求学不能、生活无靠。
0: 那你俩受影响吗？我们属于自费来法者之列，生活上也靠华法教育会接济。可现在我们也筹集不到学费，不得不另谋生路。我们过惯了苦日子，有时到里昂做工。
2: 有时回巴黎自学，还能勉强维持。哎呀，
0: 很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帐篷里栖身，冻死、病死者不在少数。让人愤怒的是，华法教育会职员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的学生救济款。
1: 有这事儿？
0: 证据确凿啊！
2: 吸血鬼，
0: 勤工俭学学生已经饿得皮包骨，他们怎么忍心？
1: 哎，明天。
2: 2月28号，蔡赫森他们蒙达尼学校的学生要去巴黎，中国驻法使馆前请愿示威，你们两个愿意去看看吗？这，哎呀，蒙达尼学校以拖欠学费为名，强制中国勤工俭学学生退学呀！
0: 啊，那学生不更没出路了？我们勤工俭学学生的路在哪儿呢？
1: 我带了法国共产党印制的《共产党宣言》，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你们俩有空看看。
2: 哦，谢谢。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2: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1: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2: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
2: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3: 哥，我来了。
1: 哥，我来了。
4: 自古英雄出少年，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6: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

0: 广播连续剧正青春，
1: 我数了，有400多学生来请愿。
2: 来，
1: 别过去，先看看。糟糕，法国警察马队来了，在驱赶学生。
3: 站开！
1: 我去救那个学生。

0: 哥哥，法国警察殴打中国学生，吴校长就不管不问。听说吴校长领取了法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筹建里昂中法大学，说可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的入学问题。
1: 那学生们在法国有一线生机了。
0: 我们来法国一年多，我亲眼看见所有的攻读试验都失败了。我们信仰的无政府主义。 会不会是空想？看了赵世炎捎来的共产党宣言，我也对无政府主义有了怀疑。密切关注里昂大学的招生，也许吴校长能帮助这些穷学生。
2: 嗯。
3: 什么？
4: 你念一下，念一下。
2: 好好好。

0: 真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穷学生，他一个也不收。
1: 这是会是骗子！我们这里昂，誓死争回里昂大学！对，誓死争回里昂！争回里昂！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25人组成先发队。 由巴黎乘火车到里昂大学游行示威，中国驻法公使陈露勾结法国当局，出动武装警察，当场逮捕了蔡和森等104名学生，并强行遣返回国。我们不是犯人，不能驱逐我们！驱逐我们！不能驱逐我们！我们不是犯人，不是犯人！别拦着我！别拦着我！我抗议！
2: 学生跳海了！警察把手无寸铁的学生带到炮台兵营里关了几天，学生们绝食抗议，现在又像犯人一样押上船，真是要疯了！看报！看报！周恩来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日！看报！看报！周恩来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日！
3: 哥哥。
2: 你看，
4: 无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和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如今我们也要觉悟，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哥，我们该怎么做？
3: 走。 找我这回去。
5: 延年、乔年，你们俩怎么有空来看我呀？
2: 吴校长，我和乔年是来向您讨个公道的。哦，我怎么亏待你们了？吴校长，你不招收勤工俭学学生？
5: 现在法国当局要把100多名学生遣返回国，你能不能让他们留下来？现在轮船应该已经起航了，这是两国政府商定好的。
2: 你，果真是你们勾结好的。
5: 延年，我也有我的苦衷啊。里昂大学不是收容所。
3: 我养不起那些教不起学费的穷学生，不过我保证，我一定会录取你们哥俩。谁让你们俩是陈独秀的公子，又是我担保来的呢？吴先生，我们不会放弃做人的原则。你欺骗了我们，欺骗了跟着你来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我们要和你一刀两断。
2: 陈延年，你忘了是谁领你们走上这条路的？
3: 我们亲眼目睹了留法学生运动的全过程，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现在，我跟乔年决定，放弃你，交给我们的无政府主义信仰。
2: 那你们要信仰什么？
6: 我们要寻找新的主义和道路，马克思主义。
2: 出去，滚出去！
3: 再见，卢先生。
7: 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哎，中国书报社开张，欢迎光临啊！各位同学，各位华工，来看一看。
8: 都是最新的中国书刊。对对对对，欢迎欢迎！
9: 我看过去啊，给我一本。
8: 来来来，给。新青年杂志，我在国内每期必看，在巴黎也能买到了。给我一本。
9: 这个小书店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刊呢。
8: 是啊是啊是啊，给我一本。
9: 给我一本，我也要。好，好。
8: 新青年，
9: 延年，乔年，祝贺你们的小书店开张。哎，啊，赵世炎，
8: 你。
9: 你没被吴世回他们遣返回国？
8: 哎呀，我是谈判的学生代表。
3: 被他们押上车之后啊，等快到码头的时候，我就拼命跳车跑了。所以啊，我现在不能公开露面。
0: 哦，小心。
3: 哎，燕年，啊，我给你带来一位朋友。
0: 哦，
3: 喏，这位是柏林来的周恩来。
0: 哎呀，你好啊，周恩来，我读过你的文章。
1: 你好，燕年。
0: 哎，乔年，
1: 哎，
0: 你看着书店啊。
1: 好，
0: 师爷，
1: 哎，
0: 我们去后面，边喝咖啡边谈。
1: 好，走，
0: 走。
1: 燕年啊，
0: 哎，
1: 你们这个书店位置很好，以后可以成为我们的聚会场所。
0: 欢迎你们随时来。
3: 燕年啊，我注意到近时你们兄弟倾向大变，尤其是你啊，倾向极为可爱，既不可信。
0: 哎，过去我们对无政府主义之信仰是建在浮沙之上的，参加了几次实际斗争，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3: 我很希望你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一定也是陈独秀先生所希望的。
0: 可是我
1: 是啊，爷爷，我们这次来是想把你和乔年列为青年团组织的首批成员
0: 啊。青年团组织？
3: 是啊，去年二月我接到独秀先生的信，请我们派人出席国内成立中国共产党大会，可因为联络不周，我们没来得及推荐代表出席。
1: 今年三月，我和刘青阳他们七个人联名给四言写信，提出建立青年共产主义团体。我们决定在欧洲成立一个青年团，作为党的青年组织。只是嘛，具体名称还没有确定。
0: 我们青年要有自己的革命组织了？
3: 是，燕年同志。6月22号上午，有人约你和乔年去巴黎西郊的森林谈话，你们愿意吗？
0: 愿意，我们愿意。
2: 1922年6月22日上午，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的一块空地上，18只租来的椅子围成一个圆圈。中国少年共产党再次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1: 我是周恩来。
3: 我叫赵世炎。
4: 我是陈延年。
5: 我叫陈乔年。
6: 我是李维汉。
7: 我是王若飞。
0: 我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呢？
8: 就
0: 叫少年共产党，好不好啊？
1: 自古英雄出少年，我看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你们说怎么样？
9: 这好，好，好，好，
10: 少年共产党，
0: 好，好，好。
3: 同志们，经过选举，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还有我赵世炎，被选为少共中央执行委员，我担任少共书记。我提议由陈延年任宣传部长。
11: 同意，
12: 同意，
13: 同意，
14: 同意，
15: 同意，
16: 同意。
1: 哎。宣传部长啊，我们办一份机关刊物就叫少年，如何啊？
0: 少年这个名字好啊，
3: 可是我们没有出版经费啊。
0: 哎，没关系，我和乔年住的小旅馆闹中取静，可以做少共中央的机关。哎，我有办杂志的经验，我负责编辑和刻写蜡纸。
5: 对，我哥哥刻字，我晚上下班帮着油印。
0: 好，就这么定了。
5: 哥，我下班了，来，推子给我，我来油印。
0: 好，你，我来选云母片。
5: 哎，
17: 肖桑来了，乔年，已经忙上了
5: 啊，
17: 白天在工厂干了一天，还不歇歇？
5: 不累。
1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19: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给资本家干活，这会儿是给自己干活。
7: 哎呦，哎，你的手受伤了，
6: 在玻璃厂做工，不小心被机器压伤了。
7: 哎，我来装钉。哎呦，哎呦，碰头了！你们这小屋子才五六个平方，转个身都难呐。
0: 别看我们这个屋子小，赵世炎住在楼上，我们住楼下。
7: 周恩来从德国来巴黎，也是住在这里的。
6: 嗯。哎，说曹操，曹操到。哎，世炎，恩来。
1: 啊，乔姐，
7: 来，
17: 世炎，给大面包，
1: 还有呢，给咸鱼。
6: 哦。打牙祭喽！
17: 太好了，
7: 大家一起吃。
1: 好好好。
7: 哎呀，少年杂志办的是有声有色呀，吸引了大批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说他呀是巴黎的新青年。
1: 哎，我也有好消息啊。
7: 嗯，
1: 你们看，这是中共中央的答复，批准少共归属国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了，真是欣喜无量啊！
6: 哎呀，太好了。
7: 延年，啊，马上筹备少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嗯，好。
1: 哎，延年，这是怎么回事？
0: 哎，自从我和乔年加入了少年共产党，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就骂我们是叛徒，声言啊要与我们对着干，
7: 要小心啊！
0: 哎，我不怕。
7: 哎，我用外套把窗户遮上。
0: 哎，师爷，你的胳膊上怎么缠了块黑纱？
7: 哦，我母亲去世了，我现在回不去。
1: 师爷，为了母亲，我们青年要努力，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7: 嗯，为了母亲。
2: 1922年秋天，延年、乔年、赵世炎、萧三、王若飞五人加入法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研究，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并组成了中共旅欧支部。1923年三月，旅欧支部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派赵世炎、王若飞、延年、乔年、萧三等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7: 延年，乔年，
6: 哎，
17: 干什么呢？
0: 哦，乔年在学俄文，我啊，在读列宁著作。哎，你看啊，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是未来的党，
7: 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
17: 嗯，延年，难怪同学们都叫你小列宁。
7: 哎，不
17: 哦，给，烤土豆。
10: 嗯，真香啊！我这一生从未有过这样好的生活，无需为一日三餐亡命奔波。哎呀，总算可以安心下来，好好学习喽。
6: 真好听啊！刚到法国时，我第一次听到了原汁原味的国际歌，就被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折服了。
17: 乔念
6: 啊，
17: 我们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好不好？
6: 好啊，我来找法文国际歌，译一句词配一句谱。
17: 嗯，行，我再对照俄文国际歌译词纠正不恰当的地方。
6: 嗯，说干就干，歌词翻译成中文后我们教同学们学唱。
17: 对，让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同学们都来学唱，流传开来。

0: 同志们，1924年1月，国内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初步建立，中共中央希望留学同志分批回国工作。第一批派彭树之、陈延年、任弼时、郑超林，还有我赵世炎回国。
1: 哥哥，我们俩从小到大20多年从来没有分开过。
2: 离开安晴那天，妈妈一再叮嘱，走到哪里也不要和你分开。妈妈说，这世上只有兄弟靠得住。
1: 乔念，
2: 以后我们要靠同志了。
1: 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
2: 同志要服从组织，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
1: 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
2: 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
1: 妈妈做很多好吃的菜，观音豆腐、山粉圆子，反正很香。
3: 再见，同志！等那一天，革命胜利的时候。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丰源来比林赖氨披林散，易溶易吸收，
0: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丰源来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0: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呢，我想了很久，它应该算是关于一种能力，一种在这个越来越喧闹的世界里，我们正在慢慢丧失的能力。周国平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那今天呢，我们不谈孤独的沉重，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独处的快乐。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这首歌的旋律是陈绮贞在2002年骑机车的时候想出来的，当时她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是带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写下的。最初版本呢，只有一把木吉他和清唱，简单的几乎赤裸。后来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的时候，她决定给这首歌加入弦乐，做成她最初想要的样子。关于歌词，陈绮贞曾透露，故事来自一位男性朋友的亲身经历。有一天，这位朋友开车回到家门口，却不想开门面对屋里无法解决的感情问题。他调转车头，一路向南，根本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于是，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这句歌词有了一个更具体的画面，一个人在路上是为了找回自己。独处的第一层快乐是空间的自由，一个人出门，不用等谁，不用迁就谁，目的地可以是任何地方，也可以都不去。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独处的快乐。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李健，《贝加尔湖畔》。

今天的开场歌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旅途当中的独处往往会把人推向一种更深的安静。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贝加尔湖畔》，它诞生于一个更远的地方。2011年，李健随央视节目组前往俄罗斯伊尔库茨克采风，俄罗斯大使陪同参观贝加尔湖，壮丽的景色把他深深地折服了。他当场用手机录下了几句旋律，没有录音棚，没有编曲软件，只有湖水和风。回来之后，他用俄罗斯式的配器把那份辽阔感写进了这首歌里。李健说，贝加尔湖让他想起小时候生活的哈尔滨，一个人站在那样的天地之间，你会突然觉得自己很小，但世界很大，而这份小反而让人很踏实。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伊森陈奕迅，歌名叫做《孤独患者》。

外向的孤独患者，他希望得到聚光灯的关注，可是呢，却没有办法叫停。这首歌之所以放在这里，是因为他说出了独处之前那个必经的阶段，承认孤独。独处的快乐从来不是从逃避孤独开始的，而是从看清它开始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

0: 的勇气。这首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是梁博在美国旧金山学习音乐的那些日子创作的。他当时每天去音乐室都会经过日落大道，这条街是音乐人心中的殿堂，也是他在异国寻找灵感的地方。他常常驻留在街头，遇到好的流浪乐手会呆呆地看上大半天。他写下这首歌去还原最初筑梦的心境，记录他曾经在美国孤身奋斗的日子，一个人开车行驶在日落大道上，黄昏把所有都渲染成金色，那一刻的辽阔和自由都是独处给你的。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今天一起来听的是独处的快乐。上半段我们其实走了很远的路，下半段我们可以慢慢回来，回到一间屋子里，回到日常，和自己待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叫做《独处的快乐》。我们一起在歌中听一听那些时光里、那些旋律里自己和自己独处的时刻。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平凡的一天是毛不易在2017年实习期间写的。他说，当代生活节奏太快，像早晨7:30自然醒这样平凡的场景，在他心中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他写这首歌是希望每个忙于生活的人能重新发现平凡中的幸福。早晨7:30自然醒，这句话几乎是独处快乐最朴素的注脚了。不用赶着见谁，不用被闹钟拽起来，醒来的时候阳光刚刚好落在你的被子上。那些歌儿，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卢广仲，《慢灵魂》。

卢广仲写《慢灵魂》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不管在城市里待了多少年，还是按照自己的步伐前进。这张专辑的灵感来自他对现代人普遍焦虑感的观察，大家每天都在赶，赶着上班，赶着社交，赶着完成一个又一个代办事项，却忘了问问自己，我现在这样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这首歌由金曲奖制作人钟成虎操刀，以民谣为基调，融入吉他和四四拍的慢舞节奏，舒缓得很像午后阳光穿过纱帘落在木地板上。独处的快乐就是一种允许自己慢下来的快乐。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来自莫文蔚。有的时候慢不只是节奏，它也是一种对待自己的方式。这首歌是李荣浩的创作。2017年，李荣浩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莫文蔚到场观看，当场向他邀歌，而且没有给任何方向上的限制。李荣浩交出的作品讲的是慢的价值，慢慢的是现代人已经失去的生活质量。爱情的火花让人心动，但只有在点滴的时光的积累当中，感情的价值才能够越来越珍贵。这首歌虽然写的是爱情，但那个慢慢喜欢你的对象也可以是你自己。独处的时候，你终于有时间慢慢认识自己，慢慢喜欢自己。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独处的快乐》。最后一首歌长达8分多钟，长到足够可以让我们安安静静的、慢慢的听完。程璧把诗人李元盛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同名诗歌谱成了歌。李元盛写过一句话，他说这首诗的走红，也许是因为我偶然击中了中国人已经太累了这个社会痛点。虚度时光这四个字在效率至上的时代简直就是一种冒犯，但独处的快乐归根结底不就是允许自己虚度时光吗？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只是存在。程璧说这是他最喜爱的一种诗歌样式，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最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吧。好，我们今天聊到了独处，从陈绮贞一个人在路上的憧憬，到李健在贝加尔湖畔录下的旋律，从陈奕迅承认自己是外向的孤独患者，到梁博在日落大道上找到的自由，最后我们回到毛不易7点半醒来的那个早晨，回到程璧那8分多钟什么都不做的时光。独处真的不是孤立，它是在人群中给自己留一扇窗，窗户不用很大，能看见天，吹得到风就可以。好，谢谢今天你把这段独处的时间交给了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我们就在程璧这首我想和你虚度时光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主题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二十五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共同关注哪些健康方面的话题。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忽略一些微小的日常习惯。你是否在专注看书的时候习惯用手托着一侧脸颊？是否在睡意朦胧时总是习惯固定向一侧侧卧？是否在低头玩手机的时候习惯性的将下巴抵在手心？这些看似无害的小动作啊，在长期坚持下也可能在皮肤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今天我们就通过权威医学期刊发表的一则病例来揭示一个罕见但是极具启发性的皮肤问题，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在2007年一份研究当中，有团队详细调查了184名被确诊为痴呆症的老年患者。研究人员发现，那些一生只会说一种语言的患者出现痴呆症状的平均年龄是71.4岁，而那些长期使用两种语言的患者平均的发病年龄推迟到了75.5岁，竟然有整整4.1年的差距。近日呢，有研究再次证实，学一门新语言就相当于给身体和大脑加了一层抗衰 buff。 今天小编佳宁就来和您详细聊聊学习语言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近日，福建一名男子为了减少用药的剂量，自行将降压药片掰开服用，结果短短30分钟内血压急剧下降到无法测出，随即瘫倒昏迷，经过紧急送医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医生特别提醒，药名含有控释、缓释、长溶字样，就要将整颗药吞下，掰开或者咬碎吃可能会致休克甚至死亡。那么哪些药服用的时候不能掰开或研磨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
8: 健康生活遇难题，
1: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8: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8: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忽略一些微小的日常习惯。你是否在专注看书的时候习惯用手托着一侧脸颊？是否在睡意朦胧时总是习惯性的固定向一侧侧卧？是否在低头玩手机的时候习惯性的将下巴抵在手心呢？这些看似无害的小动作，你长期坚持之后呢，可能也会在皮肤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那么今天我们就通过权威医学期刊 JAMA 发表的一则病例，来揭示一个罕见但极具启发性的皮肤问题——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病例的主角是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来到皮肤科诊所，是因为左脸颊上一片顽固的皮疹已经困扰了好几年，大约有整整9年了。这片皮疹不痒不痛，但是严重的影响美观。医生检查的时候发现，她左侧脸颊上有一片4×3.5厘米大小的区域，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肤色小丘疹，而这些小丘疹的背景的肤色明显加深了，就是色素有沉着了。那么在问诊当中，医生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那这位女士呢，有一个长期的习惯，就是在学习和睡觉时总是习惯性的将左脸颊靠在手上，并且长期保持左侧卧的睡姿。在此之前，她尝试了一些药膏，但是效果收效甚微，直到进行了皮肤活检，真正的元凶才被揪了出来。最终的诊断是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什么是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复杂，但其实很好理解。创伤性指的是病因源于外部的反复的物理性的摩擦和压迫，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是长期托腮和侧睡对脸颊皮肤造成的持续压力。额皮样形容的就是皮疹的外观，像鹅皮一样布满了密集的小疙瘩。毛囊病说明问题出在毛囊上，持续的压迫导致毛囊开口被堵塞扩张，从而形成一个个肉眼可见的小丘疹。简单来说，这就是皮肤为了应对长期的机械摩擦这种慢性创伤而产生的一种异常反应。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皮肤其实是很脆弱的，毛囊结构更是如此。长期反复的压迫和摩擦会导致毛囊角化的过度，毛囊口的角质细胞过度增生，堵住了毛孔，形成小疙瘩。还有毛囊扩张，持续的压力使毛囊口被撑大变形，以及炎症与色素沉着，摩擦会引发轻微的炎症以及黑色素细胞的活跃，导致局部的皮肤颜色加深，看起来脏脏的。虽然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在文献报道当中属于罕见病例，但是来源显示它在儿童和青少年当中更常见，而且在深色皮肤的人群当中也有一定的发生率。通过搜索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更多导致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的现代陷阱。首先就是智能手机依赖。一组研究显示，5名孩子因为长时间趴在床上，用手支撑下巴看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导致下颌和脸颊出现了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第二是不良坐姿，有孩子在画画或专注做某事的时候，习惯性的将下巴抵在手背或膝盖上。第三是睡眠压力。一名48岁的女性因为长期左侧卧，而且将前臂垫在脸颊下，导致左侧脸部发变。第四是心理习惯，有些孩子在追求心理慰藉的同时，会习惯性的用力将下巴压在家庭用品或者是家长的手心上。这些案例都说明，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发生往往和我们的生活姿态密切相关，它像是一面镜子，客观地反映了我们身体长期承受压力的位置。
那怎么判断是不是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呢？由于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和许多常见的皮肤病，比如说痤疮或毛周角化长得很像，它在临床中经常被漏诊或误诊。为了实现精准的诊断，医生通常会结合以下的几种手段：临床表现与病史询问。医生会观察丘疹的分布位置，是在下巴、颌部、颈部或脸颊，以及它呈簇类额皮的特征。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挖掘病史。医生可能会问你平时怎么看手机或睡觉喜欢用什么姿势。第二是皮肤镜检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皮肤活检，医生现在更多的使用皮肤镜。在皮肤镜下，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有其特有的标记，比如毛囊口可见黄色角化栓，有助于和其他疾病区分。还有就是鉴别诊断，在医学上还需要与其他几种情况仔细鉴别。那毛周角化症鸡皮肤就是一种，这是一种常见的遗传性皮肤病，本质是毛囊口被角栓堵塞，最常是对称性的分布于双上肢外侧、大腿和面颊外侧区域，也有可能发生。但是呢，毛周角化呀，它和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的关键区别在于毛周角化的发生与摩擦压迫无关，通常是体质型的，而且皮疹中常能看到卷曲的毛发或白色角栓。第二种就是机械性痤疮，同样是由摩擦和压迫引起的，但是它看起来呢更像是普通的痘痘，除了粉刺之外，它还会有发红的炎性丘疹、脓包。而创伤性的额皮样毛囊病通常没有这些明显的炎症表现。第三种疾病就是慢性单纯性苔藓，这是由于长期搔抓或摩擦导致的皮肤增厚，通常表现是大片的苔藓样变的斑块，伴有剧烈的瘙痒，而不是像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那样独立的均匀的毛囊性的小疙瘩啊，它是明显的不同的。还有呢，因此如果说你的皮疹情况和上述任何一种相似呢，最好是寻求皮肤科医生的专业诊断，而不是自行按照痤疮或者是过敏去处理了。那怎么样去避免和改善呢？幸运的是啊，创伤性额皮样毛囊病是一种良性的可逆的症状，它的治疗和管理的逻辑非常清晰，消除根源，辅助修复。那么首先是消除摩擦源，避免长期的托腮行为，同时呢，改善看手机的坐姿，避免长时间压迫面部皮肤。睡觉的时候呢，要使用甜甜圈枕头来减少脸颊的压力。第二就是科学护肤了，

0: 医生给患者使用了某一种乳膏，那么就能够促进角质的剥脱，疏通被堵塞的毛囊。这种乳膏呢，是可以调节毛囊上皮细胞的增生和分化，是治疗此类问题的有效的药物。但是注意啊，这些涂抹的乳膏是处方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要自行购买和涂抹。在多数病例当中，一旦停止了持续的摩擦或压力，皮肤往往能够自行消退。但是在我们一开头的案例当中啊，由于病史长达9年，而且历经7个月的联合治疗之后呢，色素沉着和丘疹虽然是有改善了，但是质感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正常。这也就提醒了我们，皮肤是极其敏感而且有记忆的，它会以自己的方式对长期的慢性刺激做出反应，而早发现早改掉坏习惯是至关重要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
3: 关节扭伤之后的正确处理，首先要立刻冷敷，将扭伤关节浸在冷水当中。低温能够使得小血管收缩，炎性反应减轻，局部红肿的程度减轻。通常1天之后，急性炎症反应期过去，红肿不再加重，在这个时候可以采取热敷，直到伤好为止。可以把扭伤的关节浸在温水当中，温度以人体能够忍受为宜，温热可以使得血管扩张，血流和代谢增强，有利于受损组织的康复。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5: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6: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5: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咋回来了？没事儿。
7: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6: 不哭，不哭啊！
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8: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9: 上网查一下看看。
8: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9: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8: 怎么问啊？
9: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人类所有的噩梦当中，阿尔茨海默病无疑是最残忍的一个，它像是一块无声的橡皮擦，慢慢地擦去你的记忆，你的性格，直到你忘记了回家的路，忘记了爱人的脸，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目前的医学界对于逆转阿尔茨海默病依然束手无策，但是在2007年的一份研究中，有团队详细调查了184名被确

维持一年已经是巨大的医学胜利，而语言这种非药物的干预手段竟然凭空为大家偷来了4年的健康时光。这意味着掌握多种语言的人可以在更长的时间里保持独立生活的能力，享受天伦之乐，而不是躺在病床上等待记忆消逝。 2025年一项更大规模的研究再次验证了这一结论。 这项覆盖27个欧洲国家 8万多人的研究发现， 不管是当下对比还是长期跟踪，掌握2种以上的语言的人出现加速衰老的风险都明显更低，而且年纪越大这种保护效果越明显。比如中老年人学一门新语言比年轻人学对延迟衰老的帮助更突出，相当于给身体和大脑加了层抗衰 buff。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因为会说外语的人通常受教育程度更高，家庭条件更好，饮食结构更健康，医疗资源更丰富。其实啊，在这个星球上还真有这么一个天然的实验室，印度海德拉巴。在海德拉巴，多语言是一种生存常态，那里的菜市场大妈、三轮车夫虽然可能一天学都没上过，大字儿不识一个， 但为了讨生活，他们必须熟练地在泰卢固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之间来回切换。 2013年，有团队深入海德拉巴， 对648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追踪调查。 研究显示，在这些患者中，掌握多种语言的受试者出现症状的时间比只会一种语言的平均晚了 4.5年。 最关键的是，当研究人员单独把文盲组拎出来分析时，发现这种保护作用依然存在，甚至更强。在文盲群体中，阿尔茨海默病推迟了整整6年。为什么学习语言有助于抗衰？ 对于只会中文的人来说，看到一个红色的水果，大脑会迅速激活苹果这个词，这很简单，一条路走到黑。但对于一个中英双语者来说，当他想说苹果的时候，大脑内部其实发生了一场剧烈的看不见的战争，他的大脑会同时激活中文的苹果和英文的 apple。 这时候大脑的执行控制系统必须立刻介入，完成两个高难度的动作。 一，选中目标语言中文；二，强行抑制干扰语言英文。这种冲突监控抑制的过程并不是偶尔发生的，而是只要双语者一开口，甚至只要思考，就在每分每秒地进行。 双语控制神经模型指出，双语者们在说话时必须调动前额叶皮层、前扣带回和基底节这一整套神经网络来管理语言冲突。 有研究表明，年轻人在做认知任务时，大脑反应很快，老年人通常反应变慢，且大脑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和能量来维持运作。但是，掌握多种语言的老年人的大脑成像图却惊人的年轻。在进行同样的色彩形状切换任务时，他们大脑额叶的激活模式更高效，使用了更少的神经资源就完成了任务。 这意味着长期的语言训练让他们的神经网络效率极高。现在学还来得及吗？这么好的事儿现在学还来得及吗？好消息是，大脑不论在什么年纪都保持着一定的可塑性。虽然童年习的语言对大脑的影响最为深远， 但越来越多的短期纵向研究表明，成年后学会多种语言依然能引起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积极变化。其实关键不在于你说的是否像母语一样地道，而在于使用和切换。哪怕只是每天花20分钟学习新的单词，或者尝试用蹩脚的英语看懂一篇短文，你的大脑前额叶都在被迫进行高强度的举铁。 这种努力的过程本身就是在积累认知储备，不要觉得记不住是坏事，恰恰是你觉得费劲，想要回忆却卡住，然后努力调动大脑去搜索那个词的瞬间，你的神经元连接正在被强化，那个痛苦的瞬间就是大脑在长肌肉的过程。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无法掌控生老病死，无法彻底阻止衰老的脚步，但至少通过学习另一种语言，我们掌握了一种主动权，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更清醒、更体面、更有尊严的方式去面对时间的侵蚀。
会多种

0: 语言的人确实老得更慢，这不仅是科学的结论，也许也是大脑给予我们努力的一点点小回报吧。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最近啊，福建一名男子为了减少用药的剂量，自行将降压药片掰开服用，结果短短30分钟内血压急剧下降至无法测出，随即瘫倒昏迷，经过紧急送医抢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特别提醒啊，药片含有控释、缓释、肠溶字样，就要整颗药吞下，掰开或者是咬碎了吃，或可致休克甚至死亡。那么哪些药片服用的时候不能够掰开或者是研磨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我们首先来看控释片。控释片是在药物外面裹上一层水能进来但药出不去的不溶性半透的外膜，那么会以恒定的速度在体内释放，从而长时间的维持药效，减少服药的次数。普通药片的药物起效、吸收和消失的速度通常在4到6个小时左右，患者24小时内需要服药3次，而控释片可以恒速释放药量，它的药量是普通药片的3倍，患者一天仅需要服用1次，药效在体内恒速释放24小时左右。专家强调了，控释片之所以能够在体内恒速缓慢地释放，是因为采用特殊的制剂工艺，患者在服用时应该整片吞下，咬、嚼、掰断药片都会破坏控释片的恒速缓慢的释放功能，相当于患者加大了3倍剂量去服药。再来看看缓释片。缓释片和控释片工艺不一样，但是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让药物在体内缓慢地释放，通常不建议掰开服用，否则也会导致药物释放过快，引发不良的反应。一般来说，可以掰开服用的药片上面会有痕迹啊，就是你看到它中间有一个划痕是可以掰开的啊。如果说比如说一些缓释片呢是可以沿着刻痕掰开服用的，但是呢即使掰开了也不能够咀嚼或者是研磨服用。还有一种是肠溶片，肠溶片是为了让药物绕开胃部在肠道内溶解，而给片剂包了一层肠溶衣，如果将它掰开服用，药物可能在胃中就溶出了，不仅容易导致药物受到胃酸等影响而失效，还可能会刺激胃黏膜引起不适。另外，胶囊型的也不能掰开，胶囊型一旦掰开服用，药物可能会受胃酸影响，不能在特定部位释放，影响药效，同时可能会增加药物对胃肠道的不良反应。那服用胶囊还有一个小妙招哈，就是有的人觉得胶囊比较大，而且容易在水里漂浮不好咽，我们可以将头向下略前倾，将胶囊和水一并吞下，不用仰头，因为胶囊比水轻，仰头会让胶囊上浮。那么服用之后呢，应该避免立刻躺下，以免胶囊粘在食管上。还有一种就是泡腾片，泡腾片含有碳酸氢钠和有机酸，遇水会产生二氧化碳气体而成泡腾的状况，那么直接服用会在口腔或消化道产生大量气体，有窒息和胃穿孔的风险，所以呢必须要用冷水或温开水溶解，等到气泡完全消失之后再服用，严禁吞服或含服。用药时间和先后顺序也一定要记牢，患者在服药期间仔细阅读说明书，遵医嘱服药，同时还要了解不同药物的服用时间和先后的顺序，否则可能会影响药物的效果，甚至引起不良的反应。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学部的主管药师刘颖表示，患者服用中药通常和西药要间隔半小时左右，滋补药品适合饭前服用，说明书没有特别提示的药物，尤其是对胃肠道有刺激的药物，一般饭后半小时服用为宜。专家强调，患者在服用镇静催眠药物期间切忌饮酒， 酒精本身有中枢神经的抑制作用，而镇静催眠药物也是中枢抑制，如果在喝酒的同时又吃催眠药，会加重中枢抑制的不良反应。药品储存是有讲究的，温度湿度不当或者是储存不当呢，就会影响疗效。在服药期间，患者也要注意药品的储存，包括温度、湿度等方面是否有特殊的要求，以免影响药品的疗效，产生不良影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学部的主管药师孙正元表示，一些生物制剂，比如说胰岛素，是需要在2度到8度之内保存，如果说温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会使胰岛素失活，从而影响疗效。除了温度和湿度之外，还有一些药品对光线比较敏感，见光容易分解，药品可能因此失去或降低疗效，这类药品需要避光保存。好，跟大家说了缓释片、控释片、泡腾片以及肠溶片分别该在什么样的时间服用，以及胶囊如何去服用，还有中西药服用期间应该间隔的时间，大家这些一定要记得啊，一定要记住，吃药是有讲究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挑牛奶的方法，看配料表。食品配料表是按照原料加入量的多少依次排列的，第一个列出的原料是加入量最多的原料。挑选牛奶的时候，如果看到配料表中第一个列出的原料是生牛乳，那就可以放心的选择。如果配料表中第一个列出的是水或饮用水，其次才是牛乳或乳粉，那么这种食品是含乳饮料或者是乳酸菌饮料，并不是真正的牛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早餐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牛奶或豆浆，有人喜欢喝牛奶，有人钟情豆浆，那这二者似乎是差不多的早餐饮品，到底哪一种更有营养呢？又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接下来就来和您说说早餐如何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首先，我们拿牛奶和豆浆当中的钙含量来做一个比较。中国人普遍钙比较缺乏，补钙可能是大家对于牛奶、豆浆等饮品的第一反应。让我们看看两者的含钙量区别吧。每100克牛奶含钙量约104毫克，每100克豆浆含钙量5毫克。没错，你没有听错，差别就是这么大。牛奶的含钙量是豆浆的21倍，而且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一轮含钙量的较量，牛奶完胜。其实呢，豆类当中的钙含量并不少，但加水磨成豆浆之后，含量就被稀释得很低了。而含钙稍多的豆渣，很多时候也因为口感不好，被我们倒掉了。第二轮，比一下牛奶和豆浆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吧。蛋白质对我们的健康极为重要，我们身体的各种功能都依赖于蛋白质。我们来看看牛奶和豆浆在蛋白质含量方面的比较。每100克牛奶含蛋白质约3克，每100克豆浆含蛋白质也是3克。那么二者蛋白质的含量差别并不大，都属于优质蛋白。所以这一轮比拼，双方是平局。专家提示，牛奶中的蛋白属于动物蛋白，而豆浆中的蛋白是植物蛋白，相对来说动物蛋白更易消化吸收。第三轮，牛奶和豆浆比拼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保护肠道，缓解便秘，甚至被公认为第七大营养素。我们看看牛奶和豆浆在膳食纤维含量上的差别吧。每100克牛奶含膳食纤维约0克，每100克豆浆含膳食纤维约1.1克。豆浆是豆类制作而成，膳食纤维较多，而牛奶几乎不含膳食纤维，所以这一轮豆浆获胜。专家提示，豆浆中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其实都存在于豆渣中，所以想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直接吃豆类更好。第四轮，牛奶和豆浆中脂肪与胆固醇含量的比拼。脂肪和胆固醇是人体必需但又不能太多的营养物质，尤其是对于高血脂的人群，应该选择脂肪胆固醇相对较低的饮品。那牛奶和豆浆在脂肪和胆固醇含量上的差异是，每100克牛奶含脂肪 3.2 克，胆固醇15毫克，每100克豆浆含脂肪 1.6 克，胆固醇0毫克。所以对于高血脂的人群，豆浆看起来更加健康，而对于健康人来说，牛奶和豆浆这点脂肪差异其实意义并不大。所以这一轮啊，双方勉强平局。专家提示，我们也可以选择低脂或脱脂牛奶，从而减少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第五轮比拼是关于牛奶和豆浆当中维生素含量的。维生素有很多种类，功用各不相同。牛奶当中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 含量比较突出，而豆浆当中呢，维生素 E、维生素 K 含量比较突出。在维生素上，双方各有千秋，但含有维生素 A 和 D 的食物相对较少，而含有维生素 E、K 的食物不仅有豆浆，还有植物油、坚果和各种蔬菜等，相对更容易补充。所以这一轮牛奶算是小胜吧。专家提示，豆浆中含有大豆异黄酮，是天然的植物雌激素，可以起到预防骨质疏松的功效，但雌激素水平过高的女性最好不要过多的摄入豆制品。总结一下，营养摄入要均衡，牛奶豆浆可以交替着喝，豆渣营养丰富，如果可以接受，建议喝豆浆最好不要绿豆渣，一起喝掉，或者用豆渣制作成其他的食品。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可以尝试少量多次的饮用牛奶，或者选择零乳糖牛奶以及酸奶，都可以避免乳糖不耐受症状的发生。那牛奶和豆浆哪一种多喝更好呢？听了以上的分析，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有数了呢？
1: 晖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慢性病的发病率正呈快速上升趋势，而且慢性病的致死率也已经居全国总死亡率之首。您可能不知道，很多慢性病的诱因就来源于我们日常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1: 不久前，北京市通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项针对北京市成年人群饮食行为与慢性病发病风险的专项研究，受试对象共计12000多人，年龄涵盖了18到60岁人群。
2: 我们这个研究呢，主要是对5年的健康体检人群呢进行一个回顾性的一个调查，发现呢，在各种不良的饮食习惯中呢，像饮食口味偏咸，吃饭速度比较快，以肉食为主，主食呢以这种细粮比较多，与这种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是增加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改变这些不良习惯，对我们预防慢性病呢是有积极作用的。
1: 在日常饮食中，不少人都口味偏重，爱吃肉不爱吃菜。而在此次研究中发现，日常饮食以肉食为主的人群患糖尿病的风险要比饮食荤素各半的人群增加约60%。长期口味偏咸的人群与口味清淡的人群相比，患高血压、糖尿病的风险要增加30%到40%。
2: 口味偏咸呢，会影响我们这个血压的调节机制，增加患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肉类呢，脂肪含量比较高，能量比较高，摄入过多呢，也会增加肥胖啊这种疾病的风险。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少油、少盐。饮食中呢，以蔬菜为主，以肉类为辅，同时呢，注意饮食的多样性。
1: 专家告诉我们，在日常调研中，他们还发现，在肉食中，大家对鱼虾类的摄入是普遍偏少的，而在蔬菜中，像胡萝卜、西红柿、紫甘蓝这类深色蔬菜，大家吃的也偏少，饮食缺乏了多样性，同样也不利于健康。另外，此次研究还发现，在主食的选择上，日常只吃精米白面的人和粗细粮都吃的人相比，患高血压的风险也会增加约25%。
2: 精米白面呢，在这种加工过程中呢，损失掉了大部分的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如果长期的单一食用这种精米白面呢，就会造成我们这些维生素的一些缺乏。如果长期的食用这种精米白面呢，也会造成我们餐后血糖的一个快速上升，从而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
1: 在主食的总摄入量中，建议大家除了精米白面，还要添加至少1/3比例的全谷物，像糙米、小米、燕麦、全麦食品，以及各种豆类、薯类都是不错的全谷物选择。
2: 吃饭速度比较快的人，与这个细嚼慢咽的人相比呢，这种患高血压的风险呢会增加45%，患糖尿病的风险呢增加是73%。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吃饭一定要细嚼慢咽。怎么才叫细嚼慢咽呢？就是我们在咀嚼的时候要仔细的把食物要嚼细嚼碎，每一口食物呢也要尽量咀嚼在20次以上，这样利于食物的一个消化和吸收。
3: 另外，专家建议，如果是老年人，吃饭速度还应该放得更慢一些，建议每口饭咀嚼25到50次为宜。午饭、晚饭建议用时不少于30分钟，早饭的用时呢，尽量不少于15分钟。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好成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6: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7: 喂，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8: 我都想你们了吗？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我这两天心情特别的好，因为我拿到了一份让我非常满意的体检报告单。我想这应该是成年人世界当中最纯粹和最踏实的一种开心了。不瞒你说，我拿到了那份报告单之后，心里有一种暖洋洋的满足的感觉。它不亚于小时候拿了第一名，或者是完成了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因为它关乎的是我赖以生存的唯一的身体。去年的报告单呢，我的低密度脂蛋白和尿酸值都偏高，还有肺结节，但今年前两项的指标都正常，肺结节也没有长大。我想这应该是我过去一年把健康当回事儿的正反馈了。过去这一年，我把搞好身体当作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来经营，也摸索出了一套让我自己感觉到很舒服很轻松的养生方式。我要给你推荐一个 APP， 叫做我要做计划，它是一个很可爱的小鸭子的头像，而且呢这个 APP 是免费的，你可以列下你一天要做的事情的清单。那在我的一天的日常计划当中，有一部分就是我每天的养生打卡，主要包括以下几项：一个礼拜至少有三四次的早晨的有氧，再加上三四次晚上的力量训练，然后健康的早餐，每天泡脚，每天至少喝2000毫升的水，这几样就是我的每天的健康清单，或者是我每天的快乐养生打卡。听起来一点都不复杂，都是一些非常小非常小的习惯，但是你千万不要小看它，它构成了我一天安安稳稳的基石。这个 APP 呢还有一项，就是它可以让你记录你这一天的情绪和心情。那每天晚上我会简单的记录一下我今天有没有什么事儿特别的开心，特别的生气，或者是特别的焦虑。我觉得这是一种觉察的过程，我发现当我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波动，我就更容易能够从那种负面的漩涡当中跳脱出来。我想养生呢，不仅仅是养身体，更是养心，一份平静的愉悦的心情可能才是最好的营养品。就这样一天天的，我在那个清单上打勾，从一开始的需要提醒到后来的自然而然，我了解到了我身体的节奏，知道了吃什么样的东西我可能会身体比较舒服，什么样的作息能够让我第二天精神比较饱满。我更愿意去倾听我自己身体的感受，如果那两天我体育运动感觉到有一些疲惫，我就很果断地停下来。所以今年的这个体检报告不是侥幸，我是带着一点底气的，它是我和我的身体在这365天当中并肩走过的路。那现在呢，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体检年开始了，在我的面前好像真的展开了一张全新的空白的日程表，这种感觉很奇妙。它不像每一年的1月1号那样带着一种社会的约定俗成的宏大的压力，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属于我自己的元旦，是更加私密的，是我自己的一个崭新的一年。它让我觉得我对于自己的健康有一种掌控的感觉，我不再是被动的等待我的身体出现问题然后再去修修补补，而是在很主动的充满期待的去塑造一个更加健康更加有活力的自己。如果你这么想，你就会觉得你的生活会因此变得有些不一样了，那些很日常的很微小的选择都被赋予了更加长远的意义。比如你喝下一杯柠檬水是在为身体灌溉，你尽量的去早睡半个小时是在为你的精力蓄能，你选择一份沙拉是对血管的呵护，你每一次去公园跑步是对身心的一种双重的按摩。我期待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当我再一次接过那张报告单的时候，我依旧能够像今年一样内心平静且充满愉悦，也能够像今年一样对我的身体说一声，看今年我们再次合作得非常的愉快。这份期待本身不就是最好的生活动力吗？带着这副伴着我几十年的肉身，我们又一次站上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一次我想我会更加从容，与他更有默契地走向下一个美好的元旦。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其实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过去这一年也是我读中医和心理学书籍最多的一年，导致我现在打开微信读书，给我推荐的几乎都是这两类的书。我最近看了一本读起来非常的轻松又很治愈的心理学方面的书，想推荐给你，叫做《我的外婆从不内耗》，作者叫李微臣。当然从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写的是他外婆的故事。他说呢，我的外婆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富有的家庭，从小呢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所以在为人处事方面很有原则方法。她非常的独特，在近90年的人生里，她始终保持着一种很珍贵的清醒，而这种清醒在今天这个让人容易焦虑的年代显得尤为难得。我们总是在讨论如何不内耗，而这位外婆用她的一辈子给了我们答案。和你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的序。我经常会想起外婆，她是非常特别的存在，虽然身材娇小，我小的时候却觉得她像山一样高大，充满力量。我的父母对我非常的严格，小的时候呢，我只有寒暑假才可以到外婆家。她简朴的家在我的心里好像是自由的圣殿，每当我遇到困难去找外婆的时候，她总是有办法巧妙的解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内耗成了一个热词，很多人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失去了行动力。外婆如果在世的话，她应该是不能够理解这个词的，因为她的决策和行动向来干脆，好像永远有无穷的生命力。外婆出生在一个资本家的家庭，她的同学呢是四大家族的小姐，外婆总是显得特立独行。当时别的兄弟姐妹都在乖乖读书，都去上了名牌大学，而她呢非要去学音乐，大家都选择了门第相当的对象，而她非要嫁给当时已经家道中落的外公。结婚的时候，娘家在上海为她买下了4层公寓，她却用这个公寓呢开启了夜校，教工人识字珠算。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外婆自从嫁给了外公之后，就跟着外公从大上海跑到了贫穷的省份工作，进了一所学校。当时的校长欺负他，克扣他的工资，于是他就到处写信申诉，甚至反映到了国务院，还收到了国务院的回信，支持他维权。从此之后呢，那个校长就再也不敢招惹他了。然而等到后来校长落难，要求他在校长的材料上签字的时候，外婆却拒绝了，理由是他记性太差，记不得了。其实我知道他是不愿意落井下石。作为一所以学生打架厉害而闻名的中学的教导主任，外婆跟学生们的关系特别好，获得了学生们的爱戴和拥护。我的外婆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她的心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年轻。73岁，她只会几个单词，比如你好、谢谢之类的，就敢一个人带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跑到加拿大住了半年。86岁，一次又一次的帮助遭遇家暴的钟点工阿姨找律师打官司。88岁，因为我一直不结婚，就问我是不是喜欢女孩子，并且表示这种情况在加拿大很常见，她尊重我的选择，还将我的一个朋友误解为我的女朋友，拜托她好好的照顾我，弄得对方哭笑不得。89岁，外婆摔了一跤住进了医院，跟隔壁床病人的护工阿姨相谈甚欢。护工阿姨被隔壁床病人家属欺负的时候，外婆为她打抱不平。对方回怼的时候，外婆不慌不忙，笑眯眯地说，我去了天堂之后会保护你们的。于是对方就不敢再说半句了。我的外婆一直在生命最后，出门之前都要仔细地搭配丝巾和口红，化妆半个小时。她的行动力也特别的强，她没想到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去做，绝不等待。以前我一直觉得那是一种鲁莽，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智慧。因为生活当中的变数实在太多，机会稍纵即逝，愿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变质，所以人要活在当下，尽力地抓住此刻。在活着这个基本的前提下，他会尽量把握可以把握的部分。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收获，而绝大多数人的人生理念是做减法，先预设出一种完美顺遂的路径，所有可能遭遇的挫折都是潜在的损失。在这样一个逻辑的前提下，
人就会患得患失，瞻前顾后，陷入内耗。内耗就像一块橡皮，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反复摩擦，最后擦掉了真正的自己。外婆的这些人生智慧源自于她对于自己的信任和喜爱，因为她发自内心的喜欢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优秀的，是值得信赖的，所以她才能够勇敢地去做任何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绝不气馁，会寻找任何可以借助的力量和方法，不断地去尝试，成功了就会形成正向反馈，鼓励自己进行下一次的挑战。我曾经问过他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他听到之后非常的惊讶，他说人生为什么要有遗憾呢？想做就去做嘛。我又问，那如果结果不好呢？外婆说，至少我知道了结果呀，至少我这一辈子都会很精彩。作者说，我试图把外婆告诉我的道理和她的人生故事记录下来。外婆一直是像山一样的存在，稳稳地立在那儿，是因为他拥有平静的力量。飞鸟停在山巅，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翅膀。你生而为山，何居为一朵花呢？你生而为翼，何愿一生匍匐呢？不知道这样一篇序是否会让你对这个外婆充满了好奇和兴趣。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听关于外婆的故事。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和你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我的外婆从不内耗》。在书里有一个非常触动我的一个场景，就是外婆生病的时候面对牛奶的选择。要知道，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她是背着年幼的孩子喝下了对她来说救命的牛奶，但是外界也给她贴上了自私的标签。外婆当年拒绝了那些家境优渥的追求者，毅然而然地追随着外公从繁华的上海来到了外地。刚结婚的时候尚有嫁妆可以变卖，虽然生活艰苦了一些，但基本的生活还是可以保障的。后来因为时代的影响，生活逐渐变得困难，她病倒了，险些丧命。有一次她看完病在门口走不动，听到屋子里的医生议论，刚刚那个女人活不到40岁。她心里一惊，想了很多。此时外婆以前帮过的一位农场女工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凭借着单位和医院开的证明或者是病历，可以定期在农场买到牛奶。妈妈和舅舅那个时候在上单位幼儿园，幼儿园提供三餐，舅舅因为年纪小抢不过别的孩子，经常饿肚子。妈妈有一次实在没有办法，因为舅舅哭得太厉害了，就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放在炉子上烤，然后拿给了舅舅吃。后来每一次外婆喝牛奶的时候，舅舅都会眼巴巴地在一旁看着，直到妈妈拉起他往门外走，说别看了，我们到外面玩。外婆只是背对着门口把所有的牛奶都喝下去，把涮瓶子的水都喝掉，也没有跟他们分享。这件事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被反反复复地戏谑提起，甚至被家里人编成了段子，以此来说服孙辈们牛奶是多么的珍贵，要多喝。外婆总是笑呵呵的，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特意描述自己是转过身含杯忍泪喝下去的，众人一阵哄笑，空气里都是快乐的气息。她从来没有辩解过，在那时那刻，外婆权衡利弊，已经做了最好的决策。没有人知道未来的情况是怎样，用此刻的已知去看待过去的决策是非常荒谬的。当时外公的一个妹妹已经毕业参加工作了，外公也得到了晋升，外公帮扶原生家庭的负担逐渐减轻，加上他长得英俊，如果外婆真的年纪轻轻就去世，很有可能会有新人进门，那么外婆怀孕生产还有工作养家，苦苦支撑家庭又供养外公的父母和妹妹，这一系列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她的老公会成为别人的老公，她的孩子会成为别人的孩子，而后妈又会怎样对待这两个孩子呢？如果后妈有了自己的孩子怎么办呢？当年物质资源极度匮乏，孩子的命运又会遭遇怎样的坎坷？这些他都不敢想。正因为他对人性洞察至真，对俗世了解入微，他的这个决定才如此决绝，又让当年的一般人无法理解。所以就算要背负自私的误解，他也要保住自己的命。把牛奶让给孩子能让多少次，把救命物资让给孩子，自己病重不治，确实能够体现自己的无私和伟大，而孩子幼年就没有了母亲会遭遇什么？

孩子懂事之后又会有怎样的心情，会不会背负一辈子内心的重担？把救命的物资让给孩子，就算活下来，自己会不会就因此对孩子的感受不一样呢？毕竟你当初喝的可是我省下来救命的牛奶。这是这本书当中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段，我想这就是外婆的智慧，在于她懂得持续的付出需要持续的能量，自我保存不是自私，而是让爱能够延续的前提。就像小王子里的那朵玫瑰，小王子要离开的时候，玫瑰没有为了留住他而放弃自己的刺，因为他知道失去自我的玫瑰也不再是玫瑰。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接下来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这本书当中第二个让我深思的点，是关于延迟满足的反思。作者小的时候被父亲训练延迟满足，而外婆却说，不需要的东西再多，也比不上需要的时候得到的那一小份。妈妈不知道从哪儿邮购了一套儿童心理学书籍，如今看来，那书不过就是把国外的一些实验直接照搬到儿童教育上。其中有一些实验在后期被证明存在很大的问题，包括至今都非常有名的延迟满足的实验。大妈拿出了一个盘子，盘子上面放了两块我喜欢的夹心糖，说现在给我一块，如果一小时之后再吃就给我两块，说这是延迟满足练习，锻炼意志力的。当时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吃过点心糖果了，所以紧紧地守着盘子，最后实在受不了，拿手绢偷偷地包起一个跑了。后来我爸突然出现，让我打开手绢，看到了之后非常的失望，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你就吃吧，说我估计这辈子是没有什么大的出息了，他们对我做这样的训练是为我好。结果呢，我还是没有等到预定的时间再吃。我当时难过极了，手里的那块糖似乎也失去了吸引力，从此之后我就不再愿意吃这种糖了。爸爸妈妈说都是因为他们教育的好，我才懂得拒绝了诱惑，但又开始说我变得忧郁，心事重重。有年夏天从外面回家，天气非常热，外婆切了个西瓜，我很想吃，但反倒刻意地把西瓜拿远了一些。外婆觉得很奇怪，问我为什么不吃啊？我就跟她讲述了之前锻炼失败的事情，解释自己是忍着不吃，磨练意志呢。外婆像看傻子一样看我，你这不是锻炼，是在自讨苦吃，就是因为现在又渴又热，西瓜才好吃，不需要的东西再多，也比不上需要的时候得到的一小份啊，以后的两块西瓜能比得上现在这一小块吗？想吃的时候咱们就得认真的品尝享受，你才会感到满足，学会珍惜。心里明明有苦有委屈，不能够全心享受，还要自责，这样快乐会越来越少。当我越长大，我就感觉到延迟带来的往往不是满足，而是遗憾。意志力是一种心理资源，是有限的，投入意志力就像花钱一样，要看这个项目呢值不值得投资，能够带来多少回报。把意志力耗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是纯粹的浪费。愿望都是有时效性的，当你特别想吃一个东西的时候，忍着忍着你可能就不想吃了。在40岁的时候获得了你10岁时想要的裙子，也没有办法重获当初的感觉。因为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你的内心会产生深深的匮乏和不安的感觉，把生活处处当成战场和考场，焦虑和危机感弥漫，对快乐感到惶恐，认为事情顺利是不应当的，就算没有困难也要下意识地找一些磨难来让自己经历。生存本来就很难了，所以我们更要精打细算，用好内心的能量，值得忍的事情才忍，把意志力花在刀刃上，才能够集中力量干大事。对于不值得忍的事情，我劝你及时行乐，让自己获得最大的满足。外婆的人生哲学是，人要时不时地给自己一点甜，才能够支撑克制和煎熬。那么什么样的苦是不需要忍不需要吃的呢？外婆说就是那些没有意义的苦了。她说初中的某一天呢，突然间下起了暴雨，我爸妈没时间管我，我又恰逢例假又冒雨骑车回家，导致后来每个月都严重的痛经，影响学习，成绩排名下降之后，父母就不停地批评我，我的心理压力更大了，痛经就越来越严重。暑假我到外婆家住，跟她抱怨了这件事情，觉得作为一个女人真的是太麻烦了，又痛又耽误事儿。
外婆听完了之后呢，立刻让我换衣服，带我去省城的中医院挂号，接着带我去超市买了热水袋，又选购了几包不同品牌的卫生巾，说你去试试哪个舒服点，下次就买哪个。他每一次过年总会偷偷地塞给我一笔钱，让我买我自己需要的东西。那天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了很长的一番话，他说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比如父母性别，再不想接受都没用，遇到麻烦抱怨只会让你更加的痛苦，压力越大越不容易改善，那就不如想一想现在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然后立刻行动起来。暑假结束，我又回到了自己家所在的小城，外婆特意打电话叮嘱爸妈继续带我到市里的医院复诊，又叮嘱我妈帮我去药房买止痛片，说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就应该吃药，该请假请假，身体最重要，身体不舒服即便强撑着在学校学习也没有什么效率，不如放松点把身体养好了再集中精力学习。外婆作为长辈都开口了，我爸妈只能够照着做，但背后对此事的评价是外婆事儿真多，很多女人不都忍着吗，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了，还要不停地去医院，但外婆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很多道理需要辩证的看待和理解。比如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现实生活当中有家族助力和长辈福音的人往往发展更快。真正的早当家不是早早的迫于生活压力贩卖自己的劳力，而是去见识和认知的丰盈，是去了解人性，了解社会的历史和发展规律，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百折不挠的心性。什么天降降大人于人就要吃苦，有的时候不过就是自我安慰，不要觉得吃苦是光荣，如果吃苦真的让你学到了东西就值得，但有的时候这些苦是你瘫倒在地不想行动的结果，不过就是用吃苦来掩饰自己不想思考的懒惰罢了。硬扛不是坚强，遇到问题想办法解决才是真的坚强。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导师曾经说过这么一番话，我记到现在，说论勤奋吃苦，谁都比不上拉板车的，风里来雨里去，夏天烈日晒着，那是真辛苦，但就算拉板车也要找对方法，想着哪儿的顾客会多一点，走哪条路更节约时间，不思考不总结，只会拼吃苦，除了感动自己没用的。你们要找方法提升效率，看产出，你们的师兄说他熬夜手工录数据，我要用一个博士来打字吗？请个助理来做，他赶快调程序去啊，我非但不觉得他勤奋，我反倒觉得这个孩子很傻，有一些没必要吃的苦咱别吃，不要老想着省经费，该花的钱要花，该雇人雇人，该买设备买设备，搞科研就是争时间呢。不是所有吃苦都有意义。导师说这句话，我立刻想到了我的外婆，觉得她非常的有智慧，也窥见她效率高的原因。在以前的工作中，我见过太多作秀式的勤奋吃苦，而很多领导挺吃这一套，甚至非常推崇。但这不过是这些领导控制欲的延伸和一种服从性的测试罢了。对于下属本人的发展不仅没有好处，还会耽误原本的工作计划和进度，让人疲惫而无所得，几年下来人的心性都熬完了，也没有学到东西，就算要换工作也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了，只能够一辈子循环地服从下去。要知道人最宝贵的是时间，反复在这种作秀式的吃苦当中蹉跎生命，浪费了头脑最好用、身体素质最好的人生时期，那才是真正的浪费呀！这就是一个不仅不内耗，且极有智慧的外婆。除此之外呢，书里还有外婆

对作者所谓安贫乐道的想法的批评可谓是振聋发聩。因为节目时长关系，所以这一段呢不能够在节目当中分享给你了，我建议你去到微信读书上去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外婆说她自己一辈子快乐就是因为有钱，并且有赚钱的能力。外婆从领第一份工资就开始存钱学习投资，而这种财务意识在今天极其的珍贵。书当中最能够体现外婆勇气的，可能是她挑战打孩子是家务事这个传统观念的故事。当所有人都说向来如此的时候，外婆反问，向来如此就是对的吗？而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外婆对作者说的那句话，你不必是一朵花，你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自己。

0: 这就是今天晚上给你分享的这本《我的外婆从来不内耗》。看完了之后，我的心绪呢很久没有平静。外婆让我看到，生命的质量不在于活了多少岁，而在于有多少时刻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的时代，内耗几乎成了每个人的通病。我们担心别人的评价，纠结过去的选择，焦虑未来的不确定。而外婆用她近一个世纪的生命经验告诉我们，简单一点，直接一点，人要把能量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当然她也不是完美的人，也会有判断失误的时候，但她最可贵的在于始终保持着思考的独立性和行动的勇气。就像哲学家康德所说的，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性。特别感谢这个作者通过文字让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非凡的外婆，也希望她的故事能够给你带来启发和能量。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曙光了，我是徐徐，今晚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燕尾蝶》，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为他创作，2004年的作品。当时梁静茹刚刚结束一段感情，但是并没有哭哭啼啼，而是祝福对方，转身大步走下去，希望感情的结束也是这样美好的、优雅的姿态。于是阿信为他写下这首《燕尾蝶》。燕尾蝶非常的美丽，而且比普通的蝴蝶要大，花纹也独特，更加因为数量稀少，所以显得特别珍贵。就像是梁静茹在歌坛的地位，不随波逐流，不大而化之，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声音和作品。对一个歌手来讲，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除了唱歌之外，他还有很多身份，制作人、创作人，但总之都是在音乐的领域。他的名字叫陶喆，听到《黑色柳丁》专辑中的这首《Melody》。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北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各位好，我是张燕。刚才听到歌曲《辛晓琪的遗忘》，这是她199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除了主打歌之外，这张专辑里还有好几首可圈可点的作品，《荒唐》、《决定》。在这之前，辛晓琪刚刚在94年凭借《领悟》一曲成名。62年出生的她尝到了走红的味道。这时候距离李宗盛赏识她加盟到滚石唱片也已经过去了两三年的时间。可见所有的成功都需要时间的累积，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而正因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等待，所以当最后我们拥有它的时候，才会那么的欣喜若狂和珍惜吧。继续要听到下一首歌，比起辛晓琪来，她的个人经历以及在音乐路上的坎坷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她的名字叫姜育恒，这首歌原唱人是苏芮。要说到他走红的功劳，恐怕却要写在姜育恒的名下了。苏芮唱这首歌的时候，和飞碟唱片的合约将满，而且并没有后续发展的计划，所以唱片公司也并没有花太多的心力在宣传上。直到姜育恒翻唱他，并且在91年央视春晚上演唱，才被更多的人熟知。有了一些经历的人再回听这首歌，恐怕会更有感触。姜育恒的《再回首》。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下一首陈百强《今宵多珍重》，1982年的歌，这当然是陈百强的一首代表作。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它同样是一首翻唱歌，改编自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重新的编排之后，被陈百强唱出了一种很典雅的又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这首歌当年在香港大受欢迎，很多流行音乐都曾经在自己的时代成为大家口中的流行语。比如邝美云的《再坐一会儿》，当年很多商家喜欢用它来做广告曲，就是希望能够吸引到客户们也多坐一会儿。而陈百强的这首《今宵多珍重》，当年受欢迎的程度以至于大家聚会结束都会习惯性地说上一句《今宵多珍重》，无非也是看中了其中美好的意愿吧。来听到这首歌。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耶，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

0: 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呢，我想了很久，它应该算是关于一种能力，一种在这个越来越喧闹的世界里，我们正在慢慢丧失的能力。周国平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那今天呢，我们不谈孤独的沉重，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独处的快乐。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这首歌的旋律是陈绮贞在2002年骑机车的时候想出来的，当时她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是带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写下的。最初版本呢，只有一把木吉他和清唱，简单的几乎赤裸。后来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的时候，她决定给这首歌加入弦乐，做成她最初想要的样子。关于歌词，陈绮贞曾透露，故事来自一位男性朋友的亲身经历。有一天，这位朋友开车回到家门口，却不想开门面对屋里无法解决的感情问题。他调转车头，一路向南，根本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于是，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这句歌词有了一个更具体的画面，一个人在路上是为了找回自己。独处的第一层快乐是空间的自由，一个人出门不用等谁，不用迁就谁，目的地可以是任何地方，也可以都不去。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独处的快乐。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李健，《贝加尔湖畔》。

今天的开场歌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旅途当中的独处往往会把人推向一种更深的安静。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贝加尔湖畔》，它诞生于一个更远的地方。2011年，李健随央视节目组前往俄罗斯伊尔库茨克采风，俄罗斯大使陪同参观贝加尔湖，壮丽的景色把他深深地折服了。他当场用手机录下了几句旋律，没有录音棚，没有编曲软件，只有湖水和风。回来之后，他用俄罗斯式的配器把那份辽阔感写进了这首歌里。李健说，贝加尔湖让他想起小时候生活的哈尔滨，一个人站在那样的天地之间，你会突然觉得自己很小，但世界很大，而这份小反而让人很踏实。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伊森陈奕迅，歌名叫做《孤独患者》。

最后一声叹息真的让人意味悠长。这首歌方大同谱曲，鲜为人知的是在最初时方大同写给自己唱的。2010年，方大同因为操劳过度出现气胸，数度住院，连正常生活都很困难，无法亲自演绎，才将这首歌送给了 Eason。 填词的小韩来自方大同的团队，他写的是一种在闹中取静，在安静当中又不能缺少外界纷扰的纠结的状态。而陈奕迅拿到歌词之后说了一句让人意外的话，他说，我一直不知道其实自己是一个外向的孤独患者。他希望得到聚光灯的关注，可是呢却没有办法叫停。这首歌之所以放在这里，是因为他说出了独处之前那个必经的阶段，承认孤独。独处的快乐从来不是从逃避孤独开始的，而是从看清它开始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

从认清孤独到享受孤独，中间隔着的是一个人面对陌生世界时生出的勇气。这首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是梁博在美国旧金山学习音乐的那些日子创作的。他当时每天去音乐室都会经过日落大道，这条街是音乐人心中的殿堂，也是他在异国寻找灵感的地方。他常常驻留在街头，遇到好的流浪乐手会呆呆地看上大半天。他写下这首歌去还原最初筑梦的心境，记录他曾经在美国孤身奋斗的日子。一个人开车行驶在日落大道上，黄昏把所有都渲染成金色，那一刻的辽阔和自由都是独处给你的。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今天一起来听的是独处的快乐。上半段我们其实走了很远的路，下半段我们可以慢慢回来，回到一间屋子里，回到日常，和自己待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叫做独处的快乐。我们一起在歌中听一听那些时光里，那些旋律里，自己和自己独处的时刻。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平凡的一天是毛不易在2017年实习期间写的。他说，当代生活节奏太快，像早晨7点半自然醒这样平凡的场景，在他心中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他写这首歌是希望每个忙于生活的人能重新发现平凡中的幸福。早晨7点半自然醒，这句话几乎是独处快乐最朴素的注脚了。不用赶着见谁，不用被闹钟拽起来，醒来的时候阳光刚刚好落在你的被子上。那些歌儿，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卢广仲，《慢灵魂》。

卢广仲选慢灵魂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不管在城市里待了多少年，还是按照自己的步伐前进。这张专辑的灵感来自他对现代人普遍焦虑感的观察，大家每天都在赶，赶着上班，赶着社交，赶着完成一个又一个代办事项，却忘了问问自己，我现在这样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这首歌由金曲奖制作人钟成虎操刀，以民谣为基调，融入吉他和四四拍的慢舞节奏，舒缓得很像午后阳光穿过纱帘落在木地板上。独处的快乐就是一种允许自己慢下来的快乐。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来自莫文蔚。有的时候慢不只是节奏，它也是一种对待自己的方式。这首歌是李荣浩的创作。2017年，李荣浩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莫文蔚到场观看，当场向他邀歌，而且没有给任何方向上的限制。李荣浩交出的作品讲的是慢的价值。慢慢的是现代人已经失去的生活质量。爱情的火花让人心动，但只有在点滴的时光的积累当中，感情的价值才能够越来越珍贵。这首歌虽然写的是爱情，但那个慢慢喜欢你的对象也可以是你自己。独处的时候，你终于有时间慢慢认识自己，慢慢喜欢自己。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独处的快乐。最后一首歌长达8分多钟，长到足够可以让我们安安静静的慢慢的听完。程璧把诗人李元盛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同名诗歌谱成了歌。李元盛写过一句话，他说这首诗的走红也许是因为我偶然击中了中国人已经太累了这个社会痛点。虚度时光这四个字在效率至上的时代简直就是一种冒犯，但独处的快乐归根结底不就是允许自己虚度时光吗？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只是存在。程璧说这是他最喜爱的一种诗歌样式，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最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吧。好，我们今天聊到了独处，从陈绮贞一个人在路上的憧憬，到李健在贝加尔湖畔录下的旋律，从陈奕迅承认自己是外向的孤独患者，到梁博在日落大道上找到的自由，最后我们回到毛不易7点半醒来的那个早晨，回到程璧那8分多钟什么都不做的时光。独处真的不是孤立，它是在人群中给自己留一扇窗，窗户不用很大，能看见天，吹得到风就可以。好，谢谢今天你把这段独处的时间交给了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我们就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0: 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1: 哥，我来了。
0: 哥，我来了。
2: 自古英雄出少年，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

0: 广播连续剧正青春。
1: 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道。
2: 同志，怎么就不能叫声爸爸吗？
1: 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道。
2: 好，陈延年同志，现在广东是大革命的中心，中央决定派你去广州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
1: 是。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3: 两个月前，党要我回广东工作，这下好了，我们又成了搭档了。
1: 肯定又是天天彻夜长谈。
3: 是啊。
1: 走走到。同志们好。
4: 你好啊，延年同志。
5: 你好。
3: 同志们，这位就是陈延年同志。今天是陈延年同志在广东区委的第一次见面会，你们大家先聊聊吧。
4: 延年同志，我们以为你喝过洋墨水，一定西装革履，架子很大。
6: 是啊，没想到你这么朴素，一身短袖褂，连袜子都不穿。
1: 哎，我少年时啊，在上海没钱买袜子，就养成了不穿袜子的习惯。这些年我觉得铺张浪费是犯罪，也是为了节省时间，我给自己啊规定了六个不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究穿着，不做私交。哦，
4: 你这是实行六不主义啊。
1: 为了革命应当如此。
3: 哎，延年啊，那你谈不谈恋爱啊？为了工作也需要有个人照顾你。
1: 哎，恩来啊，为了工作顾不上了。哎，我觉得在广东啊，我们首先要从工人阶级做工作，和他们交朋友，讲革命道理。
7: 到处发，
1: 老王，我回来了。那这是这趟赚到的钱，拿着快。
8: 啊，这老陈，你替我拉车赚的钱还给我。嘿嘿，
1: 你闹肚子，我帮你拉几趟，应该的啊！快装起来。
8: 谢谢，谢谢。这些天你总来帮我们拉车，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9: 老陈呐，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拉车真的很卖力啊，很能吃苦啊。嗨，
1: 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吃苦的人。自己也能吃苦。我们啊，劳工神圣，劳动者应该用劳动换取好日子，对不对？
8: 好日子，我拉了半辈子的车，一天不出车，一天就吃不饱肚子。总有一天，我会倒在马路上，死了都没人收尸啊！
9: 我们这些臭苦力啊，谁都能欺负你，哪里有什么好日子吗？
8: 对呀。
1: 第一步，大家要团结起来，成立一个人力车夫工会，用集体的力量去对付黑社会的敲诈勒索，还有警察的欺负。
3: 延年，延年啊！
1: 哎，
3: 延年，俄国顾问来了，让我们去开会呢。
1: 哦，好的，恩来。哎呦，我这身粗布褂湿透了。见俄国顾问不行，得换套西装
8: 啊。老陈啊，你不是专门拉车的？还开会啊，换西装。
3: 这位大哥啊，他不老，才20多岁，还是刘国央的知识分子呢。
8: 啊，那他像一个地道的苦力啊。我们都叫他老陈啊。
1: 就叫我老陈啊！明天我再来接着聊工会的事儿。 先走了。
3: 好，我们走。哎，闫妮啊，
1: 哎，
3: 香港的《工商日报》刊登文章，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人力车夫，我看啊，说的就是你呀，啊？
1: 共产党人当人力车夫不丢人。哎呀，我想帮他们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壮大我们的队伍。
3: 哎，你看看你啊，把头发剃光了，穿着工人的服装，简直和工人一模一样。哎呀，难怪俄国顾问说你啊，不但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就连相貌也是无产阶级的。
1: 我觉得这是对我莫大的夸奖。
5: 你敢骂我，我跟你拼了，打你。
1: 好了，哎，你们两个怎么还打起来了啊？
5: 他骂我爸妈，骂我妹妹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帝国主义，我不打他。
10: 他骂我地痞，骂我是癞蛤蟆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反革命派，我不打他。
3: 哼哼。闫妮啊，你看看，连小孩子都觉悟了，知道虽好虽坏。
1: 有觉悟是好事。哎，可你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孩子，是兄弟，要站在一条战线上。喏，你们俩还带着红领带呢，所以以后不能再打自己人了，知道吗？啊，
11: 知道了，陈伯伯。
1: 嗯。
10: 哎，陈伯伯，今天有糖果吃吗？
1: 有。拿去，给大家分着吃啊。
10: 谢谢伯伯。
5: 伯伯再见。
1: 再见。哎，
12: 这些啊，都是工人的孩子，没人照顾。我让共青团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活动，叫广州劳动童子团。还参考了俄共少先队员的标志，给他们每人佩戴了一条红领带。
3: 闫妮，你这工作做得太细了。
10: 陈伯伯，有你一封信，我爸爸叫我交到你手里。
1: 谢谢啊。史乔年的信，他也回国了。
13: 1925年，乔年也奉命回国，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开展北方区委工作。而闫妮由于工作出色，接替随同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的周恩来，担任了中共两广区委书记。当时的广东正值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局面极为复杂。1925年6月，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党大罢工。1927年4月1日，延年率领广东区委代表团到武汉出席中共五大。五大还没正式召开，中央就任命他接任江浙区委书记。就在延年前往上海途中，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腥风血雨中，延年抵达了上海。
14: 闫妮，你住我家里，我们俩工作上联系方便，也安全些，啊。嗯。
15: 世言，回来了。
14: 啊，哎，闫妮，
1: 哎，
14: 这是我妻子夏之雪，之雪啊，
15: 嗯，
14: 这是闫妮同志。
15: 闫妮同志，啊，嗯，您跟乔年从外貌上看，真不像亲兄弟。
1: 你认识乔年？
15: 啊，我和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了一年多。乔年又瘦又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公子哥呢。
1: 我啊，皮肤黑，身体壮，不像读书人。乔年从小就叫我黑面武生。
14: 这是啊，
15: 嗯，
14: 延年被同志们称为革命的苦行僧，生活非常简朴，只知工作，不管其他。这以后啊， 他的吃穿都由你负责了。
15: 嗯，是啊，这都夏天了，延年还穿的旧中山装，容易引起特务怀疑。啊，这样，我去给延年买些夏天的衣袜。
12: 哎，别买袜子，我不穿袜子。
15: 知道了，革命的苦行僧。
14: 延年，
12: 哎，
14: 四一二大屠杀以后，党和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不断的被捕和牺牲，黄浦江的水都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
12: 4月15日，广州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广东工人领袖都相继被捕，被装进麻袋，沉到了珠江。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熊雄和熊瑞也遭逮捕残杀，小处女在病床上被活活戳死。这一笔笔血债，我们要记着。
14: 延年，蒋介石要是知道你这个在广东跟他坚决对着干的人到了上海，你就太危险了。
12: 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我们明天分头去找13的同志，晚上回来再碰，尽一切力量恢复上海的地下斗争。
14: 好。同志们，好不容易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下面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不先任宣传部长。
16: 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他知道这个秘密处所。
12: 啊，师爷，提前结束会议吧。
14: 好，立刻解散，坐后门车。
12: 你们先走，我留下，把秘密材料烧掉，不然会给党组织带来更大的损失。
14: 延年同志，你撤，我们留下销毁材料。
12: 那个交通员没有见过我，我留下。你们几个认识他的人先撤。
14: 延年，危险！
12: 也许那个交通员没有叛变呢。
14: 哎呀，你们快走！你，哎呀，走。
12: 所有材料都不能留下。嗯，还有这个柜子。
14: 好，
16: 来打把手。来，你
12: 到手没用。
14: 好，来，快，
16: 没有，
14: 快，这儿呢，这儿。
12: 好，
14: 收，收，点火，点火。
12: 这个，
14: 敌人来了，车停在弄堂口。
12: 快，从窗户上屋顶，你们快跑。
14: 那你呢？
12: 还有文件没烧完，你们上屋顶，快跑。
17: 开门！
12: 我堵住门口，拖一会儿，
14: 你们快跑。
12: 延年，我们走了，
14: 小心啊！强盗啊，平白无故闯进来，我跟你们拼了！
17: 臭小子，敢砸我！安住，走！再吃吃葡萄。
14: 你老实点！
17: 走，
14: 放开我！我是看房子、打扫卫生、做饭的，为什么抓我？
17: 你闯干什么？
18: 哎，长官，这小子一身短打，光着脚，这裤腿上还扎着草绳，一看就是个臭苦力，不像共产党啊。
19: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17: 带走。
18: 是
14: 是。
17: 走。
14: 放开我。
20: 胡先生，
21: 孟州。
20: 你怎么来南京了？
21: 胡适先生，仲甫的儿子延年被捕了。
20: 啊，
21: 我赶紧坐着火车就来南京找你了。
20: 哦，快进来说。
21: 我刚收到一张纸条，是延年的笔迹，你看。
12: 孟搜先生，我于7日被捕， 先拘押在市警察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问题。我的衣服都被他们撕烂，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陈有生。
21: 陈有生，陈姓朋友所生，这分明是暗示我。他姓陈，父亲是我的朋友，这不是延年，这是谁呀？
20: 我见过延年，有思想，有骨气。
21: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延年的身份，胡先生，您一定要想办法营救延年呐！
20: 我和蒋介石没有私人关系，不过有个人，吴志辉，现在可是蒋介石的红人呐。以前他是延年的无政府主义导师，我把信转给吴志辉，请他帮帮忙，应该可以。
0: 陈延年，这臭小子，在法国公开跟我决裂，转向共产党。好，今天总算栽到我手里了。我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写封贺信。杨虎司令，今闻孙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如此拒函就待，配合之至。延年发生讹诈，失之四物，过于其父百倍，陈延年非杀不可。
2: 申报申报，铲除封党拒函，吴志辉致信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揭露封党头号人物陈独秀之子陈延年面目，杨总司令电报嘉许杨虎。申报申报，
15: 师爷，你看今天的申报。
22: 吴志辉，他出卖了延年，延年危险了，我去想办法营救延年。哦，还有，如果我晚上八点不回来，你立刻通知王若飞，让他们转移。

0: 说，赵世言什么时候回来？他出远门了。
1: 胡说！火车站都是我们的人，他跑得了？
2: 这女人老是偷看做中，估计姓赵的快回来了。我们几个埋伏在屋里。世言。
0: 点了，我得把窗口那盆花移开，
2: 给石岩报警。
0: 干什么？不许动！
3: 拦住他！石岩，
2: 快跑！
0: 喊什么喊？
3: 石岩。

0: 四日，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
1: 混蛋！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不跪，我砍死你！
0: 敌人强行把延年按下，刚一松手要挥刀劈砍时，延年一跃而起，弟子却惊慌失措，一刀未砍着颈项，延年再次站起来。刽子手们狂叫着一拥而上，将延年强按在地，挥刀向他猛砍。但血肉飞溅的延年挣扎着站起，久久挺立不倒。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十几天后，赵氏爷走上刑场，一样的面对屠刀砍下，一样的奋身跃起高喊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5: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家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8: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9: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0: 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
11: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12: 哥，我来了。
13: 看江坡的
10: 哥，我来了。
14: 自古英雄出少年，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
15: 中国共产党万岁！
16: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

0: 广播连续剧正青春。
1: 施耐德医生，我先生怎么样了？
2: 病人是上寒，高烧不退，用了德国的药，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1: 好，谢谢医生。
2: 好好照顾他，有事安铃。
1: 好。乔年，乔年，你醒醒，乔年。
3: 静怡。
1: 乔年，你可醒了？
3: 那份机关刊物呢？
1: 乔年，别看了。
3: 给我，给我。陈延年，赵世延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
1: 自从你在这份布尔什维克上看到哥哥牺牲的消息，你就病倒了。
3: 和我一起长大，像大人一样呵护我。从黄浦江到塞纳河，再到莫斯科，一起寻求真理。莫斯科一别，我们兄弟俩就再也没见过一面。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
4: 同志，要服从组织，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啊。
3: 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
4: 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

0: 妈妈不知道，哥哥已经没了。我和哥哥十几岁离开老家，再没回去过。哥哥的遗骨能不能运回老家安葬？
1: 组织上找过国民党的人，要大哥的遗体，蒋介石就是不给。蒋年，我害怕，你小心呐。
0: 蒋介石杀胡蔓延，我和延年不仅仅是兄弟情深，更是有共同追求的同志，在献身理想这条路上生死相依。我要请求组织派我去上海工作。
2: 1927年冬，乔年奉命调到上海。中央此举不仅是对乔年组织领导能力的充分认可，也是为了让乔年能在陈独秀身边给予痛失长子的父亲更多关心。
3: 哦，乔年，
1: 爸，
2: 静怡啊，
1: 哎，
2: 哎呦，你们一家都来了啊！
1: 洪武。
2: 洪武，来来来，我抱抱。哎呀，洪武，嗯，武大师出生的，哎，半岁多了。
1: 啊，
2: 哦，哦哟哟哟哟，
1: 尿爷爷身上了，我来抱。爸，您换衣服。
2: 哎呀，没事。乔年小时候啊，我从来没有抱过。哎，静怡啊，
1: 啊，
2: 孟邹昨天送了两个菜。 你热一下，我们一起吃饭。
1: 好。
2: 爸，你最近在做什么？哼，瞿秋白和李维汉让我去莫斯科研究中国问题。哼，我不去。
4: 为什么不去？
2: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啊，后来他们让我给新办的刊物《布尔什维克》写文章，我答应了。
4: 你连篇累牍的写，还取了个笔名叫撒翁，什么意思啊？
2: 撤职了，就是撒手不干了吗？你看，你就是有情绪。我写文章是在思考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4: 大革命失败，你是有责任的。
2: 你懂什么？共产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
4: 我是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2: 那不说共产国际，你对蒋介石妥协退让，对汪精卫存有幻想，麻痹了革命斗志。延年他们广东区委反映了多少次，你都不听。延年。
4: 我的延年，爸，我参加了八七会议，你过去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路线是右倾的，以至于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2: 别说了，老子压了一肚子的气，你还拿别人的话指责我，
4: 不是别人的话。我在会上发言说。 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是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也是延年、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做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1: 乔年，别说了，爸，饭菜热好了。
2: 吃饭吧，吃什么吃？气饱了，不吃了，走。乔年，妈说让
1: 我们在这儿吃饭呢。
2: 别留他，静怡，走。哼，儿子教训老子来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0: 乔年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1928年2月16日，乔年正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会场。 参加会议的同志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和乔年一同关押在看守所天字一号间的有桂家红等同志，还有一个陌生人。
1: 奇怪，怎么关了一个陌生人跟我们在一起啊？保持警惕。嘿嘿嘿嘿嘿。
2: 小兄弟，我叫唐瑞林，是政治犯。你呢？哦，我姓王。哈哈哈！哎，
1: 听你的口音，很像安徽安庆那边的嘞。你是不是安庆人呐？哼，
2: 我是中国人嘛，我听哪里人说话都差不多。哎，
3: 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啊！都给我排队站好。
2: 别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1: 敌人把他跟我们关在一起，就是想搞清楚每个人的身份，通知大家时刻提高警惕。是。哎，同志们，我也是政治犯，咱们大家互相介绍一下啊。
3: 有什么好介绍的？我们跟你不是一路人。
4: 唐瑞林，出来！
1: 他们要提审我了，放心，打死我，我也不招。哎呀，
5: 唐先生，我劝你该说的都说了吧，年纪轻轻何必呢？
3: 对呀，命要紧。
1: 你们说的这哪是革命者的话呀？这
4: 磨蹭什么？

0: 快出来！
1: 啊，来了。
0: 乔年，奇怪啊，那个唐瑞林提审怎么到了半夜还没回来呀、啊？估计不敢回来了，或者是转去别的牢房。啊，家后，
2: 哎，
0: 转告其他狱友，提防此人。嗯，和我们同时被捕的周之楚关在二号间，唐瑞林不认识他。政府他、许白浩他们在狱中商量，必要之时，让周之楚同志顶替你的职务和名字，瞒过敌人。
2: 不行，不能连累同志。
0: 但是周之楚同志已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2: 绝对不可以。顶替我意味着什么？他会被处死的。
0: 周之楚同志参加革命以来一直铁骨铮铮，他让我转告你。
3: 我对乔年同志十分敬仰，我相信乔年活着会比我对革命事业更有意义。我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乔年。
2: 不，不行，我的好同志。
4: 被告人，
3: 我叫陈乔年，安徽安庆人，家父陈独秀，长兄陈延年。
5: 现在宣判，在押犯陈乔年，死刑等候执行。
0: 你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2: 周之楚同志被关进了死囚室，我怎么吃得下去？我不能让他替我去死。
6: 陈乔年，我可找到你了。
0: 长官，你找谁啊？
6: 这位白面书生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乔年吧？哼，没想到陈乔年就关在我天字一号间，啊！
0: 长官，你搞错了，他姓王，
6: 想跟我玩狸猫换太子？告诉你们，周之楚的爹是南洋大商人，得知儿子被捕，赶来上海打点各路关系，还把儿子的照片送到了上海警备总司令手里。这下真相大白了，我差点被你们给骗了。周之楚那个傻小子被他爹接回家之后，听说又从大洋房别墅里跑了，又去革命了。你们这帮年轻人图个什么呀？
7: 跟你说你也不懂，我们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
6: 好日子，陈乔年，我先带你去过过好日子吧。
5: 请

0: 求您，求您，求您！他们对你下毒手了。他们从我嘴里得不到任何信息，当然要下毒手了。你说过吗？哎，没什么，挨几下火腿，受几下鞭子，算个啥？求您，我已经把情报传出去了。 组织上要花1000里两救你，挤入虎口，实难生还。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请转告党组织，不要再费心营救，更不必再为我花钱。
1: 可是你儿子才1岁多，妻子又有孕在身，就算为了家人，你也要活下去啊。
2: 我只能对不起他们了。无非和大昭先生和我哥他们一样，一个死而已。陈乔年，提审！
3: 哎，不是刚审完吗？怎么又审呢？
2: 上峰说了，一直审到他张嘴为止。给我起来！
0: 求你，让开！我自己走。

0: 仲父，我来陪陪你。
1: 哎，
0: 你怎么胡子都白了？
1: 哎，少年从小喜欢扮演戏中人物，自己用芦苇须做了白胡子，演伍子胥一夜白头。
0: 这次我实在无能为力了，延年的事我懊悔死了。
1: 孟子厚，我也懊悔。乔年上次来饭都没吃就走了，我怎么就没留他吃口饭？他从小跟延年在上海，吃饱饭的日子少，吃的苦太多。蒋介石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乔年落到他手里，不知要吃多少苦。
2: 乔年在狱中的四个月受尽酷刑，却一字未吐。1928年6月6号，敌人看不能从乔年嘴里掏出党内机密，又担心夜长梦多，决定杀害陈乔年，正负他、许白浩三人。
3: 陈乔年，正负他、许白浩，出来！
0: 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什么遗言？我一定设法转告。
4: 对党的尽力营救，衷心感谢。对家庭，毫无牵挂，
0: 毫无牵挂。可是乔年，你的孩子，
4: 我唯一的希望是，包括自己孩子在内的下一辈，能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5: 陈乔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龙屋塔，风铃角。一年前，你亲哥陈延年就是在这里被我们剁成几块，扔进黄浦江。你现在招供还来得及？
6: 呸！混蛋！
5: 哟，死到临头还嘴硬。好，今天老子不用刀了，子弹上膛，准备射击。
7: 这是最好的刀，断剑将来。

0: 时，29岁；陈乔年，26岁；赵世炎，26岁；周之楚，25岁。
1: 向烈士敬礼。
2: 或许可以听得到。
3: 如今，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安徽省城的延桥路，在安庆市的延年乔年铜像下，满是鲜花和手写的信件。很多年轻人来看他们。延年的铜像是站立的，行走的，因为革命者只有站着生，没有跪着死。乔年的塑像满面笑容，因为他看到了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自古英雄出少年，延年乔年，所有那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力量、青春涌动、青春创造的先辈们，你们永远青春，是你们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6: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6: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6: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7: 今年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运行十年，这座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射电望远镜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那么来自国内外的科学家借助 FAST 在快速射电暴、脉冲星等领域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FAST 二期工程持续推进，未来将如何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天眼为全球宇宙探索贡献力量。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银河如链垂落，万山侧耳倾听。9月25号。

0: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落成十周年。它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很多人第一次看见中国天眼，都会被这口镶嵌在贵州大山里的宇宙大锅彻底震撼。那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有哪些硬核实力呢？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1: 我周边的这个球形反射面，它的大小呢是差不多30个标准足球场拼在一起。那么从大锅的圈梁到这个锅底，垂直的落差超过了130米，差不多是50层楼的高度。给大家开个脑洞，如果把这口超级大锅彻底的装满水，水量足够全球80多亿人，每人分到4瓶，也就是2升左右。这就是中国天眼的硬核体量。可能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大国重器建在贵州的大山里面呢？这可不是随便选址，而是科研团队历时12年的精准抉择。南仁东是带领团队从上万个天然的喀斯特窝档里面去层层筛选，然后实地勘察，最后啊，精准锁定了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大窝档。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形洼地，完美适配天眼的球形弧度，不用大规模去开山挖土，既省下了巨额的施工成本，又完美贴合天文观测的地形要求，这也是 FAST 最核心的创新设计之一。虽然依托自然的地形地貌，省钱省力，但是 FAST 的硬核工艺啊，没有丝毫的缩水。作为一个超级大科学工程，它的主钢架结构的用钢量呢，是达到了1.2万吨左右，差不多可以建造1.6个埃菲尔铁塔。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近9000根主钢索，每一根都是特殊定制。它的抗疲劳强度呢，是能够达到500兆帕，差不多是国标的2.5倍，也就意味着可以循环使用200万次，不变形，不破坏。如今，中国自研的这项顶尖技术早已是走出大山，应用在多座超级桥梁工程的建设当中，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大国科技造福民生。我们平时肉眼所见的星光，只是宇宙当中最表层的风景。宇宙当中蕴藏的诸多奥秘，全部藏在肉眼看不见的深空电磁波里。这些信号穿越10000光年，携带着宇宙诞生、天体演化、星系变迁的所有密码。而中国天眼将人类对宇宙的探测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能够把这些极其微弱、转瞬即逝的深空信号一一捕捉，帮助人类解锁宇宙的未知奥秘。
0: 从1994年提出构想，到2016年落成启用。FAST 首任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率团队20余年心无旁骛，为铸造中国天眼燃尽生命，成就国之重器。在距离中国天眼仅5公里的贵州平塘克度中学，8年级学生们正在朗读《天上有颗南仁东星》。短短一篇课文背后是22载坚守。1994年，年近50的南仁东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提出在贵州喀斯特洼地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构想。当时中国射电天文落后世界数10年，为了给中国天眼找家，南仁东带领团队通过查卫星遥感图结合实地勘察的方式，花了12年才在贵州大山的洼地里选定了现在的大窝档。2011年3月 ，FAST 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他始终坚守在工程一线。南仁东生前曾说：“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0: 一项项看似无解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巨大的望远镜无法整体移动，南仁东和同事们就创新设计出让反射面板根据观测区域调整角度的新办法，而支撑钢索的技术标准也随之提高。经历近100次反复试验，团队终于成功研制出强度远超国家标准2.5倍的耐疲劳钢索。2016年9月 ，FAST 正式落成启用， 实现多项自主创新，刷新世界射电天文领域纪录。蓝仁东生前曾说，
2: 我大概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是一个新的万里长征的起点，我们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
0: 对于蓝仁东的辛劳付出和殷殷嘱托，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铭记在心。
3: 他拖着这个病重的身体还摊开双手跟我说了一句，说江鹏，以后这个望远镜就拜托给你们了。
0: 2017年8月， FAST 首次实现对标准射电源的稳定跟踪。试验成功的凌晨，这个自称为老男的人第一时间给测试小组发来祝贺。江鹏回忆说，
4: 他使命感是非常强，他几乎所有时间都扔在这个 FAST 上了。
0: 燃尽余生赴山海，一腔赤诚盼苍穹。对于中国天眼，蓝仁东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2: 这个东西如果一点掐死，我们对不起国家。
0: 2017年9月15号，中国天眼建成运行不满一年，蓝仁东因病逝世，享年72岁。天上蓝仁东星熠熠生辉，地上中国天眼凝望升空。从蓝仁东先生咱们也建一个吧的朴素梦想，到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射电望远镜，这口大锅盛下的是中国人千年问天的好奇，也是一个民族探索未知的底气。10年过去，中国天眼早已从大国重器变成领跑世界射电天文的宇宙观测站。很多人会问，这10年中国天眼到底看见了什么，究竟有什么用？我们来了解它10年征途的高光时刻。
1: 这是来自宇宙的声音。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就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脉冲每1.83秒响一次，不快不慢，规整得就像外星人定时打来的电报。截至目前 ，FAST 的发现脉冲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300颗，远超全球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脉冲星是大质量恒星消亡后坍缩形成的致密中子星。它在宇宙中高速自转，如同宇宙的灯塔，周期性向太空发射稳定的电磁脉冲信号，规律又精准。所以啊 ，FAST 的发现的大量脉冲星有着实打实的硬核用途。一是深空自主导航，稳定的脉冲星信号就像散布在太空的天然导航路标，能让深空探测器摆脱地面测控依赖，在茫茫宇宙自主找准飞行的方向，为奔赴火星乃至更远的星际提供导航。二是高精度宇宙计时，脉冲星信号误差极低，堪比宇宙级原子钟，也是人类探测宇宙细微变化的核心工具。很多人以为 FAST 只能看遥远的星系，其实它也能勘加，也就是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那么依托它的超高灵敏度啊， FAST 可以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然后绘制月球轨道的环境，服务于我们国家的月球和深空探测。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啊，它还可以为地球筑起一道深空防御屏障。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终结了恐龙的时代。小行星撞击是地球真实面对的潜在风险。FAST 可以对近地小行星完成3维 CT 扫描，精准测算它的尺寸、形态、自转、轨道参数，为小行星防御提供关键观测数据。未来完成升级后，它将具备自主发射射电雷达波的潜力，独立完成发射接收全套雷达探测，能够探测更远的太阳系小天体，守护人类的太阳系家园。在基础科学前沿， FAST 也在不断解开宇宙谜题，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了关键一步。就在近日， FAST 的中性星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中性氢是构成恒星星系最原始的物质，通过观测它，就有望回溯星系如何诞生成长， 读懂宇宙百亿年的演化故事。十年运行 ，FAST 不仅产出了一批重要的科研论文，更成为全球天文界的共享观测平台。中国的大科学装置正在用自己的硬核实力，服务于全人类探索宇宙的共同梦想。
0: 在中国天眼上，有一个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部件 ——FAST 所驱动钢丝绳。它的作用是把重达30吨的馈源舱悬吊在百米高空，并牵引它进行灵活移动。今年6月，这一关键部件实现国产化替代。这根牵动天眼瞳孔的钢丝绳是如何炼成的？在 FAST 所驱动钢丝绳的测试现场，记者看到几台大型设备正在从不同维度对 FAST 所使用的同规格钢丝绳进行极限工况测试。脉冲实验是通过反复改变拉力检验钢丝绳承受交变载荷的能力，而眼前这台设备则是专门为破断力测试准备的。它要检验的是钢丝绳最关键的指标之一，极限承载能力。设备启动，钢丝绳逐渐被拉直，随着拉力数值持续攀升，现场开始传出清脆的断裂声。最终在拉力达到189.9吨时，钢丝绳发生彻底破断。测试结果显示，这个钢丝绳的破断性能已经达到并超越了 FAST 所要求的考核数值。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庆伟介绍说，
5: 进口的钢丝绳在使用2年之后呢，发现这根钢丝绳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存在这个油脂渗出然后凝固，导致我们这个钢丝绳上面这个滑车呢，滑车移动的时候有些卡滞。这时候呢，我们去跟这个国外的这个厂商去联系，但是也没有得到这个技术支持。作为大科学工程，我们的这个关键的这个构件不能受制于人。
0: 但要造出这样一根钢丝绳并不容易。FAST 运行时，钢丝绳既要拉住30吨重的馈源舱，又要反复经过滑轮弯折，还要承受不断变化的拉力，既要足够坚韧，又要具备良好的抗疲劳性。国内没有成熟的产品方案可以照搬，这意味着团队需要接连攻克材料、结构、工艺甚至检测等一系列难题。李庆伟说，
5: 材料呢，采用的是这个电闸重熔工艺，减少钢材内部的缺陷，然后提高这个钢材的疲劳性能，还有这钢丝绳绳骨的压实率，都做了很多的这个优化设计。通过这些优化设计呢，我们就显著提升了钢丝绳的这个疲劳寿命。
0: 团队介绍，经过1000余天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所有指标均达到要求。今年4月，这款国产钢丝绳通过专家验收，并于6月在 FAST 上正式上岗，解决了核心零部件的供应链安全问题，也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自2016年9月中国天眼落成启用至今，其总控室一直位于 FAST 台址核心区。近期FAST 全新总控室已正式启用，落户贵州平塘天文小镇，此前从未公开亮相。为了全面探索新总控室的奥秘，总台记者特意佩戴了一套智能设备。通过这套设备，记者又能捕获到哪些意想不到的信息呢？走进新建成的总控室，前方大屏实时传回 FAST 各个关键系统的状态信息。科研人员守在屏幕前，紧盯不断变化的数字和信号波纹。当记者询问智能体屏幕上的波纹是什么的时候，智能体马上对数据波纹进行了分析，并告诉记者，这些波纹属于宽带频谱噪声，代表着 FAST 接收到的电磁信号。这些信号不仅有宇宙升空的天文信号，也有的来自地表或者近空。就在这时，智能体提示记者，波纹出现了波动。FAST 测量与控制工程师孙纯说，
6: 其实是我们望远镜它的波速扫到了我们天空上的卫星。我们正常的一个理想的观测状态呢，是这种比较平滑的， 它是表示了我们这个天区呢是很干净的，然后也没有周围的那些电磁干扰，这样的话是有利于我们去捕捉到更微弱的宇宙信号。
0: 孙淳告诉记者，这座新的 FAST 总控室近期才启用，建设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未来 FAST 核心阵建成后海量的数据存储与管理。最近中国天眼迎来运行十年来的首次全方位检修维护，总台记者帅俊全介绍说，
1: 我现在一直在 FAST 的圈梁之上，工作人员主要检修的这个核心内容就是里面的这个我们信号接收机以及智能系统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呢就好像是我们这个观天巨眼的这个瞳孔上的末梢神经，对于他们的检修维护啊，对于今后下一阶段 FAST 的观测质量来说至关重要。
0: 在 FAST 精细化维护的同时，科研团队还在筹备给中国天眼升级扩容。而在 FAST 落成十周年之际， FAST 二期试验阵的一台40米口径望远镜主体工程完工。规划中的 FAST 核心阵未来要建成什么样子？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告诉记者，
7: 未来我们正在规划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这是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等孔径望远镜的综合孔径阵列。那它建成之后呢，预计可把 FAST 的分辨率提升200倍，然后同步呢可以把它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
0: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表示，他们正在通过 FAST 长期监测重复快速射电暴。
8: 我觉得这个得益于这个中国天眼的非常高的灵敏度，如果没有中国天眼，没法就是探测到来自于遥远宇宙的微弱暗弱的这些射电这个信号，它的快速的响应的机制的建立，一旦有突发的重大的一些天体天象或者事件，那么我们的团队申请了以后很快的就是就批下来，对这种转瞬即逝的这些突发的现象没有错过一分一秒。
0: 今年年初，吴雪峰团队就和国家天文台团队联合发布了 FAST 最新科研成果，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生剧烈跃变并随后回落的详细演化过程。这一独特发现结果为快速射电暴起源于双星系统的假说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观测证据。
8: 随着中国天眼继续的监测，包括我们这个中国天眼二期它的灵敏度也进一步的提高，我相信我们中国天文学家，特别是我们做快速电报这个领域的天文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我们能够为最后揭示快速射电报的起源和机制贡献我们中国的力量。
0: 十年来FAST 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的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与此同时，FAST 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已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外机构的149个研究项目。外国科学家告诉记者，中国天眼为国际天文界持续探索宇宙带来更多新视角。西澳大利亚大学教授利斯特·斯特夫利·史密斯表示，
9: FAST 一直在持续产出高质量的观测数据，足以支撑最高水平的科学研究。项目运行、电子和软件等团队展现出的专业能力以及各团队之间的高效协作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中国的天文学研究队伍也在迅速壮大，在开展重要的基础研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0: 马普射电天文研究所所长麦克·克拉默认为，
10: 天文学一直是一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科学，无论身处何地，我们仰望的都是同一片天空，因此能够利用像 FAST 这样的望远镜开展观测，让我们携手开展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0: 未来 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十载凝望苍穹，巨眼始终不辍，巡天永无止境，新城已然开启。静卧在群山之中的银色巨眼， 将继续带着人类对未知的好奇，探索更深更远的宇宙空间。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山之巅步履不停，六十余载科研生涯，十余次登顶长白山，八上青藏高原，三入北极，两征南极，他的足迹遍布七大洲五大洋，用坚实的双脚丈量着地球的脉络。
1: 我是搞地质的嘛，搞地质就要跟大自然打交道，跟大自然打交道就会遇到一些风险。
0: 从打破中国无火山的国际偏见，到让玄武岩变身应用于航天、汽车等领域的超级材料，他始终在做一件事，把知识变成人民的财富，将有限的能力尽可能地贡献给社会。
1: 在你有限的能力下，你能够把你的有限的能力能为贡献给社会，你就可以了。
0: 资讯有故事，走进地质学家刘佳琪，让中国火山被世界看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1: 这就是类似像火山喷发时发出来很多的物质。
0: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不久前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中国科学院院士、火山地质与第四季地质学家刘佳琪正在给孩子们科普火山的基础知识。孩子们对此既好奇又兴致勃勃。
2: 爷爷讲的也特别生动的有趣，他讲话也非常和蔼可亲，就像我的亲爷爷一样。
3: 因为我知道了很多火山的知识，让我了解了很多，也让我特别向往去来火山。
0: 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刘佳琪依旧忙碌于基础科学技术转化、科学普及的第一线。在短视频平台上，他凭借通俗的语言与硬核的内容走红网络，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火山爷爷。
1: 这个科普啊，这个东西是一种学问，是一种教育。科普搞起来的话，是能够把大众的这个科学素质和大众的这个整体素质能够提高得快。科普发展的同时啊，又促进科研。

0: 学科普当中普及普及以后，就发现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回馈到科研去了，两者是相辅相成，就非常重要。
1: 当我们说起火山，总是觉得神秘而遥远，为什么要了解与我们相距遥远的火山？这是在总台记者心底埋藏已久的问题。刘佳琪告诉记者，火山是地球及其他星球上最壮观的地质景观，是星球的灵魂和生命力的象征。它不仅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矿产、风景等自然资源，更是人类探索大自然和宇宙奥秘的重要窗口。而当时间倒回几十年前，国际上对于中国火山却知之甚少，就连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也曾在书中断言，中国没有火山，中国的火山资料需要从国外来获取，这让成长在长白山下的刘佳琪十分不服。
0: 中国本来有火山，为什么说没火山？不了解。过去我们中国人做工作做得不够，自己研究的也不够，做的工作也不够。后来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选择这个研究方向就做火山岩的这个年代学，那很少有人研究。比如说我要做长白山的年代学，就是很难做，很年轻，很难做。
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地质学研究领域仍有大片空白亟待填补。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刘佳琪做了一个极其冒险性的决定，他要用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方法研究长白山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新生代火山活动，并将其作为毕业论文。而这项研究在中国几乎没有先例，老师和朋友的担心与劝说纷纷涌来。
0: 开始老师担心，怕做一个研究生做一个论文期间做这样难的题目，怕做不成就难毕业了。我都已经是老学生了，都工作十年了，再像一般的学生那么做就有点不够了，所以我就闯一闯。另外我也看了一些资料，也做了一些工作，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选择一个方向，占领一个领域，掌握一种手段，解决一个问题，是刘佳琪给自己定下的原则。研究起步时，他不仅缺少可以借鉴的研究资料，就连实验设备也没有现成的。于是他自学焊接金属、玻璃，亲手建起一个实验室。
0: 我们做同位素要做超真空的设备，设备没有现成的，铁的要焊接，玻璃也要焊接，好多都得动手，请专家，有时请不到，我就学这些东西。
1: 刘佳琪告诉记者，实验室建成了，设备完善了，他一天24小时都在实验室里。
0: 首先证明我做这个同位素年代学的稀释法能够成功，完了测出来年龄是准确的。后来我的样品，比如说拿到澳大利亚国立实验室和美国地质调查所的研究室，他们拿我的样品测，跟我在北京测的结果是一样的，能达到他们美国、澳大利亚这些比较先进国家的实验室做出来的水平。所以美国这马文兰塞尔是假压稀释法的一个鼻祖，后来他就比较服气了。然后中国有些样品拿到那儿去，他们就说你就拿到北京刘佳琪那儿测去就行。
1: 凭着夜以继日的反复试验、精准测量，刘佳琪最终测定出一批高质量的年轻火山岩年龄，得到美国和澳大利亚同行权威实验室的验证和认可，把中国的同位素年龄测定向前推进一大步。凭借这个成果，刘佳琪获得了以他的导师侯德峰命名的首届侯德峰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青年科学家奖。刘佳琪说，这是他给恩师最好的交代，也是他学术路上最荣耀的一刻。实验室里的突破只是刘佳琪迈出的一小步，要探明中国火山的分布和状态，他干脆把实验室搬到了世界各地的火山口。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跑遍了七大洲五大洋，数次出征南北两极，历险无数，很多次命悬一线。
2: 那您都已经掉到那个冰水里了，
0: 我们得趟河过去。开始那个小伙子还想说背我过去，我说在搞地质哪有叫别人背的。

0: 那我得自己过，结果往前走两步就被洪水打倒了。
1: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次赴新疆西昆仑阿什库勒火山群考察途中，刘佳琪要沿着克里雅河谷上山。当天下午两三点，山顶的冰川融水顺着河道奔涌而下，刘佳琪坚持自己渡河，却一不小心被裹进冰冷的洪水中。幸亏同行的本地向导及时将他救起，才让他捡回一条命。
2: 那个水的力量
0: 太大，
2: 那个是人不可抗拒。
0: 对，而且都是斜坡的，那个水的冲击力量很强，一下就给你打倒了。打倒了以后，如果你在那水里头要是翻几个个，又被石头的撞了，甚至脑袋撞坏了，肯定就小命就没了。小伙子挺机灵，抓到我一个裤腿，把人都脑袋在下面就把你提上，那是也是很狼狈，但是救了一命啊。所以我非常感谢那小伙子。这人总得要强一点，你靠别人来帮人，那你就不要搞这事了，不要出野外了。也有个以身作则的问题，做这种野外考察，有时候特别是危险的地方，你既要坚强还要顽强。
1: 正是在西昆仑山的考察，刘佳琪查明当地火山曾于1951年喷发，写下了中国大陆最新一次火山喷发的记录，并将这座火山命名为阿什火山。这一发现彻底推翻了中国近代无火山活动的说法。带着地质学家的顽强与探险精神，刘佳琪四下三江，五闯大小兴安岭，八上青藏高原，十多次登长白山，用近20年的时间走遍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在大兴安岭、青藏高原新发现20多处火山，确证10余处活火山，编著并出版了《中国火山》，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火山的时空分布与特征，用实打实的证据让国际学界看见中国火山的存在与价值。
0: 我是搞地质的嘛，搞地质就要跟大自然打交道，跟大自然打交道就会遇到一些风险，尤其像做火山这个研究，你要到火山现场，你只要到现场，到这个喷发的火山这个现场，才能够看到火山喷发动态和它的资料，然后你获得一些样品也很宝贵。科学上要探险就有危险。现在我常常也跟那些孩子们说，年轻人就有一种这个探险的精神，或者是冒险的精神，是很重要。在哪儿呢？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永远是比我们了解的还多，所以那要不断地探知。我们这14亿人口能够有那么几个这种具有很伟大的探险精神，就可能能对整个这个中华民族这个崛起和对世界的影响力就会产生很大的作用。
1: 在中国科技馆的4层摆着一件对刘佳琪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展品。
0: 这面五星红旗不是一面普通的五星红旗，它是用玄武岩拉出来的丝，然后这个丝再制成布，最后再缝纫起来。这种材料性能很好，高温能达到760多度，低温能达到273度，就是这个材料适应的温差能在1000度。用这个材料做这面红旗，拿到月球上就非常稳定，它就可以在月球上长时间的放在那里头，它能保存下来。
1: 嫦娥6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采集样本后，着陆器携带的中国国旗首次在月球背面展开，这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实现独立动态展示国旗。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面五星红旗的原料竟然是玄武岩，而将岩石变成细如发丝的纤维，正是刘佳琪带领团队完成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0: 这个不是一下就能拉出丝来的，我们从野外采回了这个岩石的样品，得经过实验，比如说在什么样温度下能把它融化了，融化到什么程度能够拉出丝。最难的关还是在这个漏板这块，一个合金的板子，然后这里头打好多的孔，比如说打最少200孔，甚至是800孔、2000孔。岩浆的话，在这个板子上面，从这孔漏出来就变成丝了。所以这里头就得反复实验，反复在积累经验，不能马虎。现在应该说，这技术上没问题，就已经很成熟了。
1: 玄武岩是地球表面分布最广的火山岩石，但利用价值一直很低，而华丽变身后的玄武岩纤维应用场景已遍布航空、航天、建筑、交通、农业等多个领域，被认为是21世纪极富前景的新型绿色材料，未来还可能形成宏大的高价值产业。在刘佳琪看来，火山研究对于国家建设还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0: 比如说以前造油气厂的话，油气田都是在沉积岩里头造，这个油气厂是一个烃类化合物，一般在火山作用和岩浆作用过程当中是不会形成的。但是他们忽略另一点，就是这个岩浆冷却以后变成岩石了，变成火山岩了，这个火山岩里的这个孔隙度比沉积岩的孔隙度还要丰富，而且火山岩它比较稳定，能够成为大的这个油气厂的这个储存地方，像松辽盆地啊、大庆那边啊，还有到这个新疆三塘湖了，一些油田和气田大部分是在火山岩里头发现的，过去都把它看成禁区，后来就变成靶区了，我们国家的油气厂就有了更大的发展了，就增加了好多的储量啊，你开采出来可以直接用，你现在没有开采起来，你可以先埋在地下，将来还是你的，是吧？这个就给我们国家这个能源有了后备储地了，这个很重要。
1: 火山岩型油气藏的确立与开发，开辟了油气勘探的新领域。近年来，随着松辽、准格尔、三塘湖和渤海湾等重点盆地火山岩油气藏勘探的进展，火山岩油气藏已成为中国陆上重大勘探领域之一。
0: 现在除了研究地球，又到了月球，还要到了火星，都跟这个玄武岩有密切关系，跟我这个专业有关系。火星上的火山更多，就是太阳系最大的火山叫奥林帕斯火山，它的这个火山的底座这个直径有600多公里长，然后高度都是20多公里高，它比珠峰还要高3倍左右，其中也包括火山和这种玄武岩。对火星的研究，再进一步的探讨这个宇宙其他的行星，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1: 那么研究火山、研究玄武岩有什么实际作用？科学研究如何为人民带来好处？这个问题刘佳琪曾反复自问。在他看来，科学的最后落脚点是推动社会的进步，造福于人类，这就需要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创新促进创业。
0: 我这个当年我们搞黄土的时候，就在洛川那边一个老乡家，这个一个老乡一句话给我触动很大，他说你们对我们黄土这么感兴趣，还把老外带来研究，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我们这个黄土地的这个地方怎么能够发财致富啊，一下就把我问住了。除了研究黄土，你研究火山、研究玄武岩干嘛？就是你研究这个东西和这种岩石、这种材料，到底为人类、为社会能有什么用处？所以包括这个太空探测也好，还是民间应用也好，最后的落脚点是怎么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必须把这些理论变成财富才成。
1: 在刘佳琪的心里，装着的早已不是火山的奥秘，变成了整个宇宙的奥秘。他总说，时间越宝贵，就觉得要做的事越多。这也是他耄耋之年，依然像年轻人一样早出晚归，努力工作的动力。他说，趁着还有时间，能够多做点有用的事情，总比在家待着强。这份坚持，或许与他早年的求学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0: 因为那时候我能上学很不容易，我是在农村长大的，而且在山沟里长大，山沟沟到什么程度，就两户人家的山沟，你就知道多么偏僻了。刚上学时候我父亲去世了，然后曾经不能念书了。
1: 1941年，刘佳琪出生在辽宁丹东一个偏远的山村。刘佳琪儿时生活拮据，他深知能坐在教室里读书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所以他加倍珍惜读书的时光。正是这样质朴的生长环境，让他对脚下的土地产生了天然的亲近感。
0: 家里头很穷，我只能够盼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我妈能给我煮2个鸡蛋， 就是那个时候，让我还接着念书，我妈也让我念书，我就想，就是很不容易，我得好好念。这样的话，从小学

0: 中学，念完中学，念大学，念大学，念研究生。
1: 求学时期的跋涉经历，似乎为刘佳琪日后全球奔走的地质考察埋下伏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刘佳琪，本科毕业时考取了本校研究生。1968年毕业后，又留校担任助教。后来，刘佳琪又从辽宁营口地质大队调到吉林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任同位素地质研究室主任，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但他始终觉得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见见世面，于是放弃工作，毅然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也就是如今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那年他37岁，刚回到校园就面临从零开始的挑战。
0: 那是必须得学英语啊，但是我就没学过一点英语，原来都没背过。那时候李佩老师是外语教研室主任，我们这些有几个不懂英语的人就想请示能不能把英语做二外，把我们比较擅长的语言做一外，这样的话能考试能够过关。要是用一外要求我们这些人是很惨的。但是后来李老师给我们一个答复，你只要在这读研究生必须把英语学好。外部我非常尊重这个李老师啊，没有李老师这么严格，没有他这么教，哪有今天啊。英语不光还想出国，还想在科学院工作，那是不可能的。
1: 刘佳琪给自己定下每天背诵单词的任务，日复一日积累，最终跨越语言障碍，站上国际学术交流舞台。学习没有捷径，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
0: 我问一下他们懂英语学得好的人和教英语的人，我说这有什么窍门？后来他们其实说来说去没有窍门。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多背单词。我当时一天给自己30个单词，但是30个单词肯定记不全，怎么也得有2-3个记不住，记不住得挪到明天去，加上33了。你单词量一旦要大了以后，你对这个语法呀和这些这个 radio conversation 就是这个阅读这些东西都能够顺利通过。
1: 长期的学生生涯让刘佳琪对科学、对人民、对国家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说，我是国家培养的，花的是老百姓的钱，理所应当要回馈给社会，回馈给国家。虽然已经85岁高龄，刘佳琪依然坚持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之后，在他心里有一种紧迫感。
0: 我现在自己手头有2本书在写，专注和还有一本大科普，估计今年都得完成。然后我还现在做这个材料，就是学完这个材料，好多地方要建工厂啊，搞实验啊，我要还要到现场去，还要指导他们做一些这些工作。另外我还有没毕业的学生，还得给他们做学位论文，也得要做一些工作，要这个不能误人子弟啊。谁都能力有限，但是只要你能够在你有限的能力下，你能够把你的有限的能力能够给贡献给社会，你就可以了。如果你有能力不去做贡献，那你就等于亏社会了。
2: 所以在您的心里，一个科学家他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0: 科学家有好多的品质，第一是必须得爱国。这个虽然说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们有些有才能的人是国家培养的。第二就是你得有这个得有奉献，光有爱国没有奉献，不对社会不对国家做出贡献，那爱国也是比较空的。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2: 试试莱比锌生氯芬酸钠贴，
1: 采用 TT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2: 莱比锌，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莱比锌，贴出轻松好身体。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3: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

0: 不易产生困倦。
1: 欧元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3: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2: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3: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7: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8: 爸爸回来了。
7: 忙碌的一
6: 天，今
7: 天
6: 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6: 爱吃的红烧肉，
7: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5: 您家的外卖。
1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风远来比邻赖安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2: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丰源莱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佳。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7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2: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4: 新的起点，
2: 启幕精彩，
4: 启幕精彩。
5: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6: 开在为春风，
5: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7: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哈林庾澄庆，但是他一旦站上舞台，依然能够一如既往的点燃听众的热情，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听庾澄庆，这首歌叫做《春泥》。

有一些歌手，他是天生拥有用声音来讲故事的能力的，你听他唱歌基本上已经能够脑补这首歌的情节和画面感。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赵传，这首歌叫做当初应该爱你，歌词里面说当初应该爱你还来不及说给你听，一路上走来我不停问自己，原来这一次我真的失去你。马上我们的脑海里面就会浮现出一个撕心裂肺的爱情故事，而且会让受过伤的人有强烈的共鸣。我们为什么会喜欢赵传的歌呢？绝对不是因为欣赏他歌声里面的嘶哑和不完美，而是那种轻而易举就可以打动我们的真情实感。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的身心只适应你，没气力回头，不知道为何。

一部电视剧叫做《夏至未至》，它的插曲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岑宁儿的《追光者》。《夏至未至》是去年夏天热播的一部算是青春爱情偶像剧，男主角也是人气非常旺的陈学冬，还有白敬亭。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初恋系的电视剧，而且正好在夏天播放的时候，高考也结束了，所以很多的同学大概也在这部剧里面回忆了一下自己的青春，虽然说他们的青春还远远没有过去。从我读书的时候到现在，青春情怀的片子永远都不缺观众，因为我们有一茬又一茬的情窦初开、懵懵懂懂长大成人的年轻人。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非常喜欢看的那部剧叫做《十七岁不哭》，而女主角呢，则是后来成为非常棒的实力派的演员的郝蕾。而这位叫做岑宁儿的歌手，确切地说他是一位香港的音乐人，其实他已经不算是一个新人了，已经有好些年他都在幕后默默地付出，而且得到了李宗盛的称赞。他84年出生，担任过林忆莲、陈奕迅、蔡健雅等很多歌手的演唱会的和声。这么多年对一个一直在幕后的音乐人来说，一定是漫长而又艰辛的。这个过程里面有尝试，有创作，他也不断地积极地活跃在各种各样的音乐的舞台当中，为自己的这一刻的成功打下了基础。这就是他的故事，倒是和这首叫做《追光者》的歌不谋而合。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于陈淑桦的《爱的进行式》。陈淑桦有一首歌叫做《梦醒时分》，其中有一句歌词算是击中很多人。这句歌词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这首歌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陈淑桦来演唱的，同时也成为台湾唱片工业历史上首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流行歌的魅力果然是润物细无声的，大多数人从十几岁的时候开始接触流行音乐，然后呢，这些流行音乐在接下来的很多年几乎都能够继续影响着你，但是我们仍然记得他和他的声音。也许更多的人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功力的成就上，但是真正喜欢他的人可能会记得他曾经有唱过多么好的一首歌。听完了陈淑桦《爱的进行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永远不服输也不服老的谭咏麟，这首歌叫做《爱在深秋》。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呢，叫做舒友忠，他是安徽第一批援藏干部，后来下海做了生意，做得很成功。再后来，他花了6000万拍了一部关于援藏干部的电影。6000万这个数字我反复确认过，因为一开始他说要拍的时候预算只有200万，200万变成了6000万，翻了整整30倍。很多人都说他疯了，包括他的太太。后来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做好太太的工作的？他说，我跟他说，钱没了还可以再赚，但记忆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因为他想留住的记忆不是他自己的，是一群人的，是20多年前他们在西藏措那县海拔4380米的地方度过的3年。他说，当年去援藏的时候，女儿7岁，出发前他给女儿买了1摞碟片，说看完之后爸爸就回来了。到了2个月之后，他第一次打电话回家，女儿在电话里喊说，爸爸，碟片都看完了，你怎么还没有回来？那一刻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我特别想知道那3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够让一个人在20年之后花6000万去拍一部电影。舒友忠他图的是什么？他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我和他的对谈将分成上下两部分播出，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舒总您好，非常开心能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我叫舒友忠，是安徽省第一批原装干部，目前呢在负责我自家的公司，叫丰润集团公司。我今年也70年了啊，马快退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今天能来到这里，我很高兴，谢谢。
0: 舒总，我知道您是2002年从长丰县的基层岗位出发，然后奔赴西藏，成为安徽省第一批援藏干部的。当初报名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是义无反顾的去报名援藏的吗？
1: 应该当时是义无反顾，因为是当时组织上有号召，就是说有这个文件精神，说明我们知道文件以后啊，我们就感觉到既然祖国需要，我们肯定要积极去报名。然后呢，报名能不能报上，对吧？或者是自己能不能符合，但是就很难说。所以最后呢，哎，通过筛选，我的条件符合。
0: 当时报名还竞争挺激烈的吗？
1: 很多。作为我们年轻干部，肯定在组织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肯定会积极的去报名。所以报名的人当时是很多的。
0: 那么在筛选的过程当中，您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1: 筛选它主要是一个，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嘛，当时对身体条件要求的是最应该是第一要求。
0: 比如什么样的身体不适合去？
1: 当时应该说我总结的就是当时需要像飞行员一样的身体状况才可以。因为他当时就是身上有哪怕有块疤，像钢臂一样的那个那么大的疤都不行。
0: 为什么？
1: 他就是害怕到那地方以后血那个气压问题，然后造成那个疤破裂。那就流血啊各方面。所以当时就是对这个身上的伤疤啊，这是非常的要求，非常严格。

0: 包括血压、血糖，
1: 那都要求非常严格，会特别标准。包括你的肺发量等等，
0: 肺活量，
1: 都非常的要求非常严格。对，所以我当时我总结就是跟一定是飞行员的标准。所以当时报名很多，最后筛选下来，最后就是我们当时是一线只能排一个区。我们长风线，我当时在长风线。长风线呢是最后筛选就是两个备选。然后是飞登这两个备选，然后呢最后就是飞登和长风要去一个一边去一个，只能去一个。最后经过两个再次最后决赛，应该说是最后的这个筛选，最后我符合了。
0: 那决赛的项目是什么？
1: 他最后就是对于你的政审呐、你的各方面的要求，
0: 要考试吗？要谈话吗？
1: 谈话。那的组织对这个要求非常严格的，包括他不光是一个身体素质，你的政治修养等等，党性各方面都要考虑的。所以当时应该是对我们第一批要求的非常非常严格。
0: 那也算过五关斩六将了。
1: 那是。
0: 对吗？
1: 是，肯定是。另外他当时我这个是史无前例嘛。应该史无前例，这个我们第一批嘛，那么前面到底到那边去什么样，就连组织上他也不知道我们去当时是会对身体啊、对生活啊、工作啊、有没有一些什么都组织上他也拿不准。因为都没经历过嘛。
0: 那当时组织上在跟你们来宣导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说我们到那边要做什么？
1: 给我们谈了一个呢，就是但是在我们临去之前，开了一个会，就是我们已经选拔过了，选拔临送行之前，在省委组织部当时在那个兰亭酒店，开了一个会呢，就是要求我们这个就当着就要去以后啊，这个两个任务，一个是政治任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济支持。那么这个用好我们这个援藏资金，那么我们当时呢这个作为政治任务呢，主要是加强民族团结，就是把汉藏两族的团结，尤其是皖藏的团结，这个要把这项工作做好，这是政治任务。那么经济任务呢，主要就是把我们带的我们第一年我们一共带我们那批一共省委给我们了5000万，当时安徽经济也不是很好，给了5000万，这个5000万呢就是拿过去以后就把那边民生啊、基础设施啊、可能顽固就是加强一下，巩固一下，这样呢就对于今后这个发展起一点保障性的作用。所以呢当时我呢就是把这个资金要用好，就是两大任务当时。对，
0: 知道长风的那个名额落在您身上的时候，肯定我觉得首先很骄傲啊。
1: 对。
0: 但是家人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家人是当时心里是矛盾的，这个包括我自己也是矛盾的，一个小孩小，我感觉到当时走的时候难舍是家庭，上有老下有小。
0: 孩子多大？
1: 我走的时候孩子才上一年级7岁。当时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呢，因为我们都是农村出生的孩子，所以呢父母呢讲实话在农村待着，他们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当时走的时候呢，就包括我自己，心里都是矛盾，当时去还是不去，但去肯定要去，因为组织上挑选到我，并且我也是积极想去，对吧？这个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梦想，一个也是自己想去的一个事，所以想干的事，所以当时我想去肯定在主动主要方面，但是次要方面就是也有点后顾之忧，感觉到我走过以后那个。这个家里的这个家庭压落到这个妻子身上，妻子还上个班，所以这时候我自己也矛盾。作为家庭呢，这个妻子呢，她倒没什么太大矛盾。她当时感觉到，我老公被选拔到去，对吧？是全县唯一，那感到很骄傲。她想你去吧，没事，什么事情我们担着，对吧？我能干，我也年轻，对吧？因为那时候我们都30岁嘛，对吧？那这样，你只管安心的去，对吧？所以家属倒没，孩子很，就是。当时是很难舍，真的很难舍，很矛盾。
0: 我觉得您好像在人生的很多重要的节点都愿意主动去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比如后来您拍电影，这种性格是从小就养成的吗？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的？
1: 应该我是个真正的一个贫困家庭走出来的，也可能讲我们是这个贫困孩子长当家，这个从小就锻炼了一些很多自己难以抗拒的事情， 所以觉得自己的意志很坚强的。
0: 嗯，
1: 我为什么干一些，就是一个呢，我的性格，
0: 嗯，
1: 我就感觉到我想干的事，我一个要想干就干，第二个要干还力求干好，肯定是一往直前。反正我干事一直都是这样，就是一直都是一往无前。
0: 嗯，
1: 只要决定的事，
0: 嗯，
1: 肯定是继续干下去，
0: 嗯，
1: 没有反悔的事。
0: 当时援藏干部的这个行囊，它有这种重量的限制吗？
1: 那时候我们第一批，当时省委很重视，
0: 嗯，
1: 这点倒没有什么特殊的困难，
0: 嗯，
1: 因为当时就是我们都是省里面都也把我们作为一个蠢儿吧，
0: 哦，
1: 当时都各方面的后勤保障啊，
0: 嗯，
1: 做得非常好。
0: 嗯，
1: 这个讲吧，当时组织上对我们也关心的很好，包括我们走过以后，家庭呢，啊，这个他们对我们家庭的一些照顾啊，生活这些工作什么也照顾，还是很好的，非常好。
0: 那您记得当时您的这个背包里面有一些就是专门针对藏区准备了哪些东西吗？
1: 这个要说啊，我肯定对西藏去之前啊，对西藏有所了解。
0: 对，
1: 第一个我到那地方就比方生活的了解，我听说那边吃那个生羊肉、生牛肉。
0: 嗯，
1: 我记得我临走的头天晚上，
0: 嗯，
1: 我因为当时朋友们就听说明天要走了，
0: 嗯，
1: 第一天晚上肯定安排吃个便餐，
0: 嗯，
1: 然后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请我去吃饭嘛，然后，哎，我就偷偷的跑到那个厨房里面，就那个是那个饭店厨房里面，我说有没有那个牛肉、生羊肉、生牛肉啊？他说我们有牛肉，哎，然后呢，我不知道他那边牛肉是什么样啊，我就当时拿了一块，那个我们这边牛肉是带有上面带有血的，那个生牛肉带有血的，我就吃下去了，我感觉到我当时那个厨师都给我吓坏了，讲你怎么吃这个东西？我捏了一块，我就吃进去了。真就我当时我想我来试一下啊，我就他当时都吓坏了，叫你怎么吃这东西？我讲我想试一下，我那边我明天到西藏去，西藏那边全部都是要吃生羊肉生牛肉的。结果后来我去过以后啊，才知道他那边生羊肉生牛肉是风干的，他没有血的，但我就错误理解，就是就带血的那种。所以我当时吃都为了了解那边的一些特点嘛，就是工作的一个特征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包括我现在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包括一些书籍啊，那边的一些什么天文地理跟一些常识啊，我们都了解了一些，反正这样。
0: 你看现在我们大家要想着，如果我下个月要去西藏的话，首先我得开始吃藏红花了。
1: 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要讲，感觉到啊，有没有一点作用呢？因为藏红花它主要是扩张血管的嘛。
0: 嗯，
1: 我觉得这些东西
0: 不重要，
1: 不重要。你去主要靠前两天的适应，如果前两天能适应下来了，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0: 但是我看您的那个电影当中，有一个干部就一直要抱着氧气管。
1: 对，他那个就属于不适应。我们有的干部确实一直，你像包括我们第八批的领队单强，现在在体育局当局长。
0: 嗯，
1: 他当时就一直在吸着氧，一直三年。
0: 三年，
1: 对，
0: 一直吸氧，
1: 一直吸氧，
0: 随身一直带着，那个，
1: 对，他办公室都一直放着氧气瓶，他就一直要出去，他就带着那现在不是那个便携式的那个氧气瓶嘛，
0: 就小的
1: 那个
0: 小罐子，
1: 他一直都是这样，
0: 三年都适应过来啊，
1: 对，他就像他们就反应比较严重的，像一般反应轻一点的呢，一个星期，
0: 对，
1: 像我们在那地方，像我们现在，我马上要过去，我们反正在那边第一天。还是有反应，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了，不像我们过去的反应那么严重，现在反应要稍微感觉好一些。
0: 2002年从合肥出发到那个时候去山南的错那县，全程要多久？你们走了多长时间？
1: 从这边到那边是飞机，我们路程就不说了啊，反正从山南到错那，当时山南就相当于我们合肥嘛，像错那就相当于长丰嘛，那就是市下面是县，从市到县。这个路程是220公里，我们当时那时候我们是走十个多小时
0: 啊，
1: 十个多小时，其实早晨要天没亮就要出发，就没完全亮就要出发，然后晚上到那就天黑了。
0: 是因为路况特别差吗？
1: 它没路，那时候不叫路，就是所有的都是在那个三涧沟里面，那个大石块上面蹦，就是车子在上面蹦，基本上是就比走路快不了多少。
0: 那当您再次回去山南 现在
1: 那柏油路各方面都很好了。嗯，现在要不限速的话，我估计也就是两个小时，两个多小时。嗯、但现在限速呢，也三个小时。
0: 路这么好了？
1: 那现在都柏油路了嘛？嗯，那现在都好得很。嗯、对，它这么多年建设了、嗯，对吧？这个我们回来都20多年了。
0: 嗯，刚初到错那的时候，真实的环境和您出发前想象的落差大吗？
1: 太大了，应该说我们当时在安徽那时候条件也不是很好，嗯，但是到错那当时的感觉，嗯，就相当于我们回到我们儿童时候的那个年代，大概在60、70年代，那种路啊、水啊、电啊，都是像那种。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吃水啊。我们整个一个县城2000多人，1-2000人，就一个水源的炉那个
0: 井，
1: 然后就是，那种井，每天啊如果去吃了都打不到水，因为它水还它整个那个井的那个水啊就那么多量嘛，啊，所以那个用水也很紧张。你像有些水呢，虽然地表上有一些。雪山上下来的水、嗯、因为那地方没有一些什么交通各方面都不行的，包括当时路也是泥，就是街道是都是泥泞到街道，然后那些就是马粪羊粪啊什么都全部搞到那水里掺和到一起了、嗯、所以那时候卫生也比较差、嗯、加上那个就是好像回到我们那个60年代70年代的那种、嗯、那时候的环境、嗯、包括我们的那个路也不行，电也没有电。嗯，我们有时候讲实话，最后还不错。我们因为当时山南的那个军红军司令是我们安徽人，嗯，安徽人了。然后这个，我们那个林队啊，这个是最后就是安徽省那个农业厅厅长，嗯，鲁士人。他当时呢就通过，好像什么关系，然后就是找到这个司令。司令呢当时就考虑到我们安徽援藏在那边嘛，那也就给我们队友支持、嗯，然后就从我们那个。部队，我们驻，我因为我们县城有那个驻军，嗯，然后在那部队里面给我们接根火线过来，就一根火线，然后临县这块，它不是正负极嘛，嗯，然后负极这块呢，我们全部靠浇水把它接根线接到地下，然后浇水，这样能把电搞亮一点，就这样的。哦，嗯，
0: 所以您当时说，当地有典型的5断，嗯，断水、断路、断电、断信息、
1: 断电话，对。我们那个5断，我是我们当时也是我们在那第一批援藏总结的。嗯，水我刚才说了，我们没有水，人家一个月，我们有时候根本也一不洗澡，也没有水洗澡。嗯，也洗不了澡，因为没有电，脱不了衣服，脱衣服冻得受不了。嗯，所以呢，当时也一个月不洗澡是正常的。然后有时候
0: 当初去的时候是什么季节？
1: 我们去是7月份。
0: 7月份。
1: 我们7月3号，走合肥出发的。
0: 7月份一个月不洗澡、
1: 啊，对，一个月不洗澡，那正常的。然后呢，因为一个水不方便，嗯，第二个呢，家人也脱不了衣服，因为这个太冷了。
0: 冷吗？
1: 太冷了，那晚上都是0-20多度。
0: 哦，7月份当时在西藏，对，非常冷。
1: 他一天到他是一天四季，就是讲着讲着就下雪了，嗯，讲着讲着就下雪了，嗯，他那边海拔高嘛，嗯，然后这是一个水的问题，电呢？我们就刚才说了，我们基本上没电，嗯，就等于这个部队给我们一个火线、嗯，然后呢，我们一个照明，嗯，有时候还紧张的时候还没有，嗯，根本就没有其他，我们正常的时候点蜡烛，嗯，所以晚上睡觉啊，基本上我们完全靠被子来取暖，嗯，本身呢我们缺氧，在那地方高寒缺氧嘛，嗯，然后晚上再盖个2-3床被、嗯，如果盖1床被、2床被都没用的。冷，晚上冷得不得了，嗯，然后盖个3床被，然后到晚上半夜的时候，本身就是这个心脏呼吸啊，嗯，它就比较困难，
0: 对，
1: 加上几床被压到身上，因为过去的被不像现在的被，嗯，过去被
0: 就
1: 是
0: 实实在在
1: 的，十几斤一个，30多斤压到这个心脏上面，然后有时候晚上突然被一压就憋了一口气上不来，就一压就能坐起来，就一压就整本来在睡得好好的。压一下就为了换了一口气压就起来了，当时很是确实很困难，包括我们这个路啊，对吧，刚才我说的都是泥泞道路，那个整个街道都是叫什么叫雨天一身泥，这个青年人毁，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信息呢我们当时是闭塞的，我们等于当时去到了孤岛，就是感觉到我们在那地方看，所以我们当时也有手机， 但手机因为没信号，没有电，没有电，没有信号塔，没信号塔，整个是个手机是没用的。嗯。所以呢，我们在那地方想跟家里面联系是没办法联系的。最后呢，这个上班的时候有一个手摇的那个电话机。嗯。那个电话机呢，因为你是工作期间，你不可能去占用这个公共资源，对吧？你不能讲在上班，你还打电话，对吧？下班了，大家都要走了，你又没办法打。所以那时候基本上是没有联系家里的方式。最后出差到山南工作的时候，到那地方，因为那时候手机通了，然后就可以用手机跟家里报个平安。我记得当时我有一天，第一天嘛，第一次跟我家里联系，从县里面上来到山南市来，然后这因为我当时我想孩子嘛，想孩子呢，当时我临走的时候，孩子就讲：“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讲，我就给他买了一个100块钱，买了那个叫《西游记》那个碟子。嗯。那当时这个一个拉包拉好好的，我就给我女儿嘛，我就跟我女儿讲，我讲你把这个碟子看完，爸爸就回来了。嗯。结果呢，我打电话，我到山南了，我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我讲想跟他讲话嘛，跟孩子讲话嘛，然后他讲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碟子都看完了，你还没回来。嗯。我想，我当时我怎么连眼泪都下来了。嗯。啊，当时我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想你把这碟子看完我就回来了，结果最后碟子都看完了你还没回来，就那时候反正打电话那种感激动，那种对家里的思念，那是讲了难以，哎呦难以形容，真是那真的难以形容。
0: 是不是因为就这段记忆太过刻骨铭心了，所以您就一直想着我要把这段记忆完整的记录下来？
1: 哎，就是，我就是感觉到我现在。有时候偶然的到西藏去，我就感觉到西藏现在变化太大了，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讲到真的，你到西藏去啊，不是高寒缺氧的话，你根本就感觉不到我在西藏。嗯，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再不拍自己这个，我觉得过去我怎么能坚持过来的？嗯，所以出于这种情怀，或者对西藏的爱，对西藏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要拍这个电影，就这也是我的动力。这个，是我主要动力。
0: 因为当时各个省它都有援藏干部嘛，各个省应该是支援西藏不同的地区。
1: 对对对。
0: 各个省之间是不是也存在着一种比拼，就是谁在西藏这儿干得更好？
1: 肯定有。
0: 对吧？
1: 其实我们安徽啊，我不是让我夸我们安徽啊，我们安徽人是真的实在，我们安徽是真金白银的去支持西藏快发展。你让我们去干了一些事情，真的把从这个安徽的财政上拿出这个资金去真正的去落实这个行动。当时有些省呢，我就具体不说了啊。他们就是纯粹用企业援藏，用企业去到那里边建一些什么东西，然后经营多少年，然后把这个东西就留给西藏，然后就赚。这是我们捐献的，我们支持的。
0: 你不同的方式。
1: 安徽的，这所以我们安徽当时我讲真的，我为什么我对我们我要拍这个电影，我到其他我们一共17个省支持西藏嘛。我们这17个省，我走了14个省，我这14个省，我因为有3个省有特殊情况我没去，这14个省呢我都去了。我当时我为什么我去的时候，他们说，哎，安徽一直是安徽模式，是吧？就像他们什么小康村呐，也是安徽模式，什么都是走在前面，对吧？我当时现在说，我们安徽是实在人呐，对吧？我感觉到我们安徽，不是光是舒适模式，我们安徽是实在的干事，所以这是讲的，我觉得。又是我一个要拍这个电影，带头拍这个电影的一个主要动力。我觉得我们既然安徽去了，不论我们安徽的当时的省情经济情况怎么样，但我觉得我们代表安徽去，我们肯定要到那地方真正的干一些有意义的事，对，干一些为西藏人民福祉的事。我当时将来我们也不是讲大话，我们真的当时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虽然来迟一点，因为我们安徽去是。我们第三批，我们第一批他，全国有些地方都是第三批了。他们提前7年去的。所以当时这个我们在那地方，就是去援藏，我们虽然来迟一点，但是我们给西藏带来就那我们援藏的几个县，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变化，不落后于任何一个其他省的援藏县。我们当时基本上。就是靠我们自己到合肥，又单独争取了一点钱，就是到合肥市，因为合肥市当时支持川大，然后呢，我们当时在川大 解决了一个温泉宾馆，嗯，也就是为了解决一些什么老百姓洗澡啊，嗯，包括这个，因为它那个有地下有温泉，嗯，一些自然环境，我们要把它利用起来，所以当时建了一个。

0: 所以当时我们 CS 资金少，我们德军呢到任场了。5000万是主要是修了一个安徽大道，是在山南市修的安徽大道。我们县没用这个资金。这个资金全部当时是安徽省，就这个5000万全部用在山南的这个一个叫安徽大道。这个建设上面去了。我们当时用的资金就是大概是一共是400多万。是合肥市给的这个资金。合肥市当时给的资金。
1: 您亲身经历过2002年11月3号的那场特大雪灾，也是您到了那个地方去的3个月之后，对吗？
0: 对，
1: 应该也是援藏期间非常惊心动魄的一次险境。
0: 讲到那件事啊，历历在目。我们当时因为我们下乡调研嘛，也没想到会遇到那么大的雪。
1: 出发的时候什么天气？
0: 就谈不上一天四季，出发的时候天气都好得很。然后呢，我们回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大概在下午4、5点钟，4点多钟、5点钟那时候的太阳很高的，因为他们一般在9点钟太阳才落下来，特别我们这边时差要晚2个小时。然后呢，我们当时就4、5点钟，然后就回来，正好走在这个叫纳日容错湖，也就是说离我们县城大概有40公里远这么一个湖。走在湖边的时候突然下雪，它那个雪下得非常大。它就不像我们的雪飘一飘啊，它的雪就像跟用盆倒雪一样，非常的快，非常的薄。那个车子就是玻璃是没办法，就是那叫雨刮器，是扫不掉的。它那个雪压下来过以后都这么厚，它那个雨刮器扫不动，扫不动呢，然后就是我们就很快就要车子要停下来，停下来过以后呢，这时候。这个我们就知道，反正肯定走不了了。眼看着马上一会那个雪，大概没过我们的膝盖那样。
1: 那么快？
0: 很快，特别快。然后呢，那个轮胎就前面被雪塑的，基本上就车头全部是雪。再往前看，哪里是雪，哪里是路，是一点都不知道了，就不知道，只知道这边是悬崖，这边是山，但你走这个路和这个悬崖这块。你根本就分不清雪和悬崖，就一位就看不见了。
1: 天哪！
0: 就那么快，然后我们就只有在车里坐，但坐着又不行，因为这个车子不能熄火，如果熄火呢又害怕
1: 打不动了。
0: 不是害怕那个缺氧。就是你在车里面如果熄火的话，在里面硬坐着可能会缺氧的。所以我们又不敢熄火，但你如果一直发动的这个发动机在。在烧着呢，那么就是可能会出现马上没油了，所以这时候我们是很紧张的。当时我们领队就说了，像这个没事对吧？这个我们反正今天晚上饿不死，我们后面有方便面对吧？我们带有方便面，这不晚上就完就肯定这方便面不会饿死，但你这个会不会冻死，那就是未知数。
1: 对呀。
0: 当时就是很害怕。一开始我们还想下来，我们往车的往前推，因为那时候没有信号嘛，联系不上，任何跟外面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当时呢，我们就下来推，不知道那个手啊，一往那个车上面一搭，压把手皮就摔掉了，
1: 粘住了吗？
0: 粘住了，它就是粘掉了，所以又不敢推了，推也没用，因为这么远的路程，对吧？没办法，所以当时呢，这个像把矿泉水的瓶口啊，都慢慢的结薄冰了。我们这个就是喝水的时候，反正那个矿泉水瓶口啊，都是那个薄薄的一小小小薄冰块，这样就是已经那么冷，所以加上呢，我们窗子不敢开，如果开的话，连雪往里漱，然后再加上这个冷，你也受不了，所以当时我们那时候是讲真的是真的很害怕，然后我们领队就说呢，领队说，大家回来，如果有真的遇到这种好像。气放了也没办法，对吧？我们明天第二个孔寒山，当时不是讲孔寒山吗？第二个孔寒山事迹可能吧，明天就在我们省发生了，可能要见报了。当时真的，我们是真的有这个准备，真的有这个准备。那就是如果死了就死了嘛，那没办法。结果这个很这个叫什么？吉人自有自有天相。然后呢，这个。县长他也下乡去调研，他的车上面有那个卫星电话，然后呢，他也被雪堵住了，堵住了，然后他就打电话，但是我们没联系不上，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前面，也不知道。后来那个推雪机，他

0: 捡了 T 恤机的 T 恤，然后把我们顺便救了，哎，这样的。那我们回到县城，哎呦，当时讲真的，我们能想到自己还能活着回来，那时候真的，那个、心里面讲真的，都是连报平安报不了，跟家里也联系不上，也联系不上，就是家里面也不知道我们这个遭遇。我们的当时讲回到县城，当时那我们几个人感觉到，哎呦，感觉今天能活着回来都是我们的万幸，就这样的。
1: 我听说当时您和您的同伴相拥而泣。嗯，
0: 是的，那就当时都抱得快，感觉到哎呦能活着回来，那太高兴了，那太激动了，啊，我根本想不到自己还能回来。那时候那真的在生死是边缘，在那就是在那个边缘，
1: 真是万幸。
0: 对，我们当时五个人，我们原来当时我们那个县是五个人嘛，我们一般我们都到那，因为我们语言不通，嗯，我们一般去我们都五个人加上一个驾驶员，就是原来来讲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就一个人只能上面车上面只能坐四个人，就是五个人，我们一般是六个人，连驾驶员六个人，驾驶员那是藏族，他要给我们当翻译，这样呢我们一起工作下去工作，一个呢安全，第二个呢就是语言也有一个翻译。
1: 在情况感到最让人绝望的那一刻，你们几个人在做什么？
0: 哎呀，那时候主要还是想孩子想家里，这是最大的，没有人说在说什么，也没有去讨论工作，也没有去讨论生活，反正都在心里面静静的绝望嘛，应该是这样的。反正都在想自己的，哎呦，我如果不在了，对吧？我在家里面将来怎么办？反正都这样一个感觉，现在在想自己的，没有去，反正就是最多就是领导有时候讲鼓起勇气，对吧？鼓起勇气，我们扛过今天晚上，肯定会有人的，那就自己给自己打气。有时候偶然的讲一两句话，就是哎，不要怕，对吧？这个，如果命这个，该有多长就有多长嘛，对吧？那你该今天死就是今天死，完了就是鼓劲或者是一种安慰的一些话，其他的没有不讲任何话，就是自己都在自己在想，自己，哎呦，我如果要死了，我这个家庭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就这样，一般都这样。
1: 后来做梦会梦到这一天吗？
0: 哎呀，人家有时候想到这一点，都感觉到，哎，自己，快些能，这都应该是自己多活的，对吧？那就感觉到很多事情都抛在脑后了，一般什么烦恼什么之类的，人家压做梦，有时候也梦到一点，就梦到那块，倒没梦到死的感觉啊，就梦到那种，当时那种困境，那个血那种困境。没梦到什么死什么之类的，就梦到困境了，就一些雪下那么大，那种环境，那经常就梦到，
1: 是吗？
0: 经常梦到。
1: 您提到在援藏的那几年留下了不可逆的身体上的损伤，比如说记忆力的减退。
0: 对，我们记忆力这块，减退的很厉害。
1: 是因为什么样的环境导致的？
0: 它就是因为海拔高，这个缺氧，然后造成脑神经的这个受损。我们记忆力减退是我们共同，就是所有援藏干部，都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后遗症，不可逆的一个损害。你像我刚才讲我们那个演艺集团的领导，他也是当时就是因为记忆力这块受到损失，这个包括我们其他一些干部都是明显的感觉记忆力减退。我自己感觉到这个，我讲这我自己些大小我自己脚知道，对吧？我应该更清楚。其实我感觉到我的记忆力，我过去对数字，尤其对于那个数字，我是过目不忘。你像比方一个什么一组数字，我看完以后，因为我过去我念大学的时候我的数学就很好，所以我对数字非常敏感。但我现在就不行，回来过以后啊就不行了。有时候前面记然后强记下来了，两个小时以后想不起来了。或者是就是就我现在。有时候我一般都是在本子上容易记，我不记的话很多事情都就是经常容易忘，比方昨天讲的事我今天想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就是那个记忆力伤害是很大的。
1: 这是援藏干部大多数都会遭遇到的吗？
0: 都有，基本上都有。援藏干部呢留下的后遗症，一个是心脏，就是血液回流。这个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
1: 那心脏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回到平原就会感觉难受。
0: 他就
1: 是
0: 这个闭合不了，就不能完全、不能完全闭合。然后就是血回流嘛。然后像我们这个，还有就记忆力，

0: 这两个是基本上云南干部都会遇到这种伤害。我去的时候，我回来，我体检的时候的心室、心房都是扩大的，然后通过这么多年，手术又好了。对，过去都是有伤害的。
1: 我在您的电影当中看到了这三句话，说在西藏吃没吃饱不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生没生病不知道，这三句话怎么理解？
0: 应该是最后一句是更能代表，就是生没生病不知道。我们在那每天呢，脑袋就是这个前额啊，都是天天都是昏沉沉的，然后都感觉到有点发热的感
1: 低
0: 觉，
1: 烧。
0: 有点给低烧的感觉，就是每天都感觉到这个额头是有烧热的。所以呢，你天天就是这个处于病体状态，那么你肯定是生病不知道，就自己脑袋首先是热热的，那你感觉到是不是生病了？但你要生病了你也没哪地方不舒服。
1: 就人就是处在一种困倦的状态吗？
0: 对，这是所以生病不知道，这一点就决定了前面两个，一个你天天处于一个病体，就这个病人呀，你哪有什么胃口想吃，对吧？吃没吃饱，反正每天到三顿饭了，你肯定要吃，你不吃你后面的路要走啊，所以要坚持吃，那就是吃没吃饱你就不知道了，反正吃一口，对吧？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反正觉得也吃不下去了，然后就反正吃没吃饱嘛，然后觉得睡没睡着，本身就是缺氧，加上这个每天都是这个病体状态，那么有时候你哪知道你睡得都很浅，没有一天睡得沉沉的，就是始终大脑皮层都是没有得到深度的这个睡眠，有时候就是偶然的啊，可真的困了，眼一闭，然后那个反正那一会睡着了，然后马上缺氧，一口气憋过来，又醒了，就这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睡着没睡着，所以这个三句话，是每个去玄奘也好，进藏也好，都会有感受，都会感受，他就是生理特征嘛。
1: 大概多长时间能适应？渐渐的好一些。
0: 不适应的那什么3个月2个月也正常。像我们呢，当时因为我们第一批，我们当时选拔，对身体要求的很严格，所以我们去一般，当时反正只有浪卡子县，我听说，因为当时我们也是听说啊，后来听说，浪卡子县当时有干部是当时很长时间不能适应，我们大概就是反正1个月以内，都适应了。后来就正常的了，
1: 因为后面你还要做事情嘛，
0: 对，
1: 对吧？
0: 因为要干工作嘛，对。
1: 这三个问题在您心目当中的答案是什么？
0: 我们也不讲大道理啊，这个叫来藏为什么，对吧？这个我们反正就是组织上叫我们来，对吧？我们肯定要按照组织的意图，对吧？把我们这个援藏的任务完成，这是为什么，对吧？那进藏干什么，对吧？那这个就看你自己的发挥和结合这个当地的县情。那么我们作为当时我们的云南干部，因为我们的海拔高，海拔高的一般是3500米以上，叫牧民；3500米以下叫农民。就是3500米以下呢是可以生产庄稼的。那么3500米海拔以上呢？就是不能长庄稼，就全部放羊放牧放牛叫牧民，所以他那地方通称叫农牧民。我们当时呢，我们海拔比较高，我们是4380，
1: 那是很高嘞。
0: 对，很高嘛，很高。那是当时我们在那个县城，一棵树都不活，都栽不活，这树都难以生存。你像我们作为人，天天需要氧气的，怎么你要很困难，生活很困难。所以当时呢，这个我们在那地方就结合当地的县情，我们怎么把那个。牧民这块，因为我们都是高海拔地区，那就是加强牧业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那个县当时有一个海拔比较低的一个地方叫乐布沟，这个地方呢是个原始森林地带，那地方有一个叫什么叫就是他们本来有一个野茶树，就是他那个因为它是原始森林嘛，它那个茶叶呢，像我们家树叶一样。它就是一个老茶树，然后呢，就是它那地方就把那地方叫成茶厂，然后我们到的地方看那个茶叶，既然它能成活茶，那么它那地方肯定是适合种茶，我们当时呢就结合它那个是那个那行情呢，那个县情，我们就把我们因为安我们安徽是产茶地方，
1: 对，
0: 我们就把安徽的茶叶引过去了，这个应该是我们当时进藏干了这个茶叶的事情。 当时这个乐福鸽子茶叶就现在都已经形成一个规模也生产了。
1: 哦，是吗？
0: 哎，对，但是这个现在
1: 我看电影里面也有。
0: 对，现在是很不错的一个产业。但是因为当时的那个茶叶，我们当时是引过去的。然后留什么呢？这样我们至少我觉得啊，留下好口碑。就临走的时候，我觉得，真正为他们造福多少，我们也不知道，也无法去界定这些东西。但我觉得，反正我们临走的时候，无论是藏民同胞也好，或者是藏族干部也好，都是对我们反正非常的难舍。临走的时候，都跟我们留到一起，然后他们那边就是最亲热的方式是额头对额头，那是他们藏族的最亲近的一种方式。然后我们临走的时候都是非常难舍，然后就是额头碰额头，晚上这个叫什么临走的时候，比方明天要走了，今天晚上聚到一起，那叫什么那个啤酒啊，喝啤酒啊，这个在一起那个沾额头啊，那搂到一块叙叙旧啊，叙叙这几年的感觉啊。那反正我感觉到就是他们留下的就是感觉，我觉得感情情谊。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我们留下的最多东西。
1: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援疆援藏就是给政治履历擦金边，然后或者是为子女升学加分啊。就遇到这种说法，您是什么样的态度？什么
0: 这些我觉得都是没有去援藏的人说的。真正去援藏的人呢，我觉得他们是深有，就包括我们啊，是深有体受，深有感受。你不可能这样去，我们去拿生命，去拿健康，去来赌这个升官发财，对吧？一个我们，就是到那地方当然有这个政策，没这个政策我们也会去。就是没有这个什么提拔，这个要求，这个条件，我们也会去。因为总有人要去牺牲，要去响应党的号召，所以呢，我们将完全去为升官。讲真的，尤其我们去过以后，到那里以后，每天都面临着生死的选择，面临着这个身体的挑战，哪个还要愿意去拿这东西来赌这个一点，这一个级别，不可能的。你要为什么为孩子什么加分？孩子为我们是损失了多少？他们在家里面上学，你可知道一个小孩，如果你的父亲的监督，他会损失不光是学业的问题。而且他会确实对学习上不自觉是很正常的，母亲对吧？当然也监督，但是如果两个人监督和父亲的监督，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讲加分，我觉得他们损失的更多。我觉得这种理解，对于我也是我们拍电影的第三个理由。刚才我说了这个拍电影，我当时的有我们情怀啊。第二个是对这个西藏的爱，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拍电影呢，还是给援藏干部，为援藏干部发声。我们并不是去镀金，我们是在真正在奉献。
1: 当时刚到藏区的时候，会不会藏区的干部和群众也会觉得，你们就是来走走过场的？
0: 一开始呢，反正他们是这样，他们就感觉到，他们来反正就这几年嘛，然后很多工作，反正你干你干，你不干还没人去安排你干。那我们就靠我们自己自觉了。当时我们到县里面，我们是五个人，我们合肥去了五个人。我们五个人，一个书记，一个县委常委副书记。县委常委一个副县县委常委副县长，还有一个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副县长，还有我一个发改委主任。当时我们五个去的呢，就我们。他们不安排工作，我们自己要给自己安排工作。
1: 所以他们当时是不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0: 对，他不安排工作，安排你衔接不了，或者是对，或者加一个考虑到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干掉？第二个呢，我安排了你，对吧？
1: 你
0: 能不能接受等等，对吧？他们当时也没考虑到我们工作这块，就是反正你们来了带钱来了，我们把钱用好，就这么一个感觉，是吧？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去我们知道。组织上，你们不监督我们有人在监督我们，对吧？我们自己要监督我们自己，就怎么把我们去了，我们不能站得庸庸碌碌啊，对吧？我们肯定要干点事情。所以呢，我们到那地方，我们也在不断的调研。为什么遇到雪灾？就是我们下去调研。我们调研，我们找谁？我们正好一个驾驶员，他配了一个藏族驾驶员。 我们天天去坐他的车，然后他带着我们下。

0: 各个乡跑，各个乡镇去跑。我们在县门底下下面杀个乡镇，除了一个当时一个库局乡，那个乡这个海拔高不说，而且是必须骑马过去。那个我们没敢去，其他十一个县我们都跑遍了。我们去就是对于他们当地的一些老百姓的需要，我们做一些调研，然后回来，这个对症下药，我们怎么去把这个资金用好？就是这样，你要给他们修一些电站呐、修机、修水闸呀这些东西。
1: 从什么时候你觉得打消了他们心里的那些顾忌？
0: 他最后通过我们真正干事了。
1: 大概在什么阶段的时候？
0: 大概也只有半年左右。
1: 半年左右，
0: 他们因为他们感觉到我们真正在那地方，那不是像他们所想象那种，
1: 不是来旅游的，
0: 不是来旅游的。他们觉得，这些人，他们虽然我们没给他们安排工作，但他们也在不断的在干工作，而且干的工作他们超出他们想象，因为他们的观念，因为当时为什么派我们去，也就是讲了在思想观念上，那他们的思想观念仍然很守旧的，我们的那个当时毕竟我们在内陆啊。我们这块我们的思想解放要早一些，那么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是肯定带一些新的一些工作理念，包括安徽的一些我们工作的一些方式方法带过去，然后真的去为老百姓干点解决点温饱问题、实际问题，对吧？包括一些我们有时候给他修一个小水闸，对吧？那个小水闸花钱不多，但他那地方就随他就流，他流过以后那个水到处流不说，而且他把那个这个整个这个环境污染起来了，所以这个他就是他感觉到我们到那地方以后，这些人来不是来享福的，不是来他真的来干事，所以他就消除了他的那个疑虑。
1: 您说当时去西藏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不通。
0: 我们工作方面这个语言不通是很主要的，因为尤其到下面乡镇去，有的那个乡镇呢，还有那个乡长书记啊，他稍微还会讲两句，像下面其他干部就基本上不会说汉语。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么就是我们通过翻译嘛，我们通过我们一个驾驶员嘛，我们就通过他，所以他把我们的话换，就等于他是我们的翻译，这样的就工作起来，完了能把事情表达，但表达慢一些，就是能表达掉。就这样，这么一个，反正知道我们今天来干什么啊？我们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哪个疾病啊？哪个上学啊？什么辍学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小孩这个生病，有的路不通啊？怎么去救治啊？等等，因为那时候你像我们电影里面也有反映，就是辍学的，对吧？包括这个医疗条件，这些东西都很落后的。那么我们去都给他怎么去来帮助他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就感觉到，这些干部是来给我们干事的，对吧？他就取消了这些对我们这种认识了嘛，对吧？重新认识我们了嘛。
1: 那三年除了生活上或者是你的工作环境上比较艰苦，事实上我觉得从您拍摄的电影来看，西藏的风光给您留下了非常大的震撼的印象。
0: 西藏的风光真的美，就跟我们黄山一样，自然风光是特别美。那时候啊，讲真的，它虽然没有今天的繁华都市，但是它的自然环境，你像比如雪山，对吧？蓝天白云，这个湖泊山川，这个包括这个牛羊，这个包括那个什么，有些我们经过的一些什么所谓的草原，讲草原根本没有草，
1: 全是草甸，
0: 草甸对，那这牛啊羊野生那些牛啊羊啊这些，那讲话真的很美。
1: 是的，
0: 尤其让我感觉到难忘的这个景色啊，就是它一下雨的时候啊，它那个彩虹特别漂亮，它不像我们在家看的那种彩虹，虽然是红红的那个三道杠，但是呢你看不出来真的漂亮。它那个地方那个彩虹啊，那个雨过天晴那个彩虹，那因为天空太干净了，
1: 纯净了，
0: 所以它那个彩虹看真的很漂亮。然后呢我们就在下面呢，因为它那时候它那地方人不吃鱼，我们的因为当时我讲了，它那因为一个水葬，所以他当地人不吃鱼，因为就是水葬什么，就是人死了以后把鱼把人呢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喂鱼，所以他当地人一般不吃鱼，所以我们去我们吃鱼，然后呢这个鱼呢就是下的这个下雨天，那个一过天晴的时候，那个到处那个水里面都是鱼，就那个草甸上流的水上面都是鱼，

0: 这么长这么长一个。
1: 哦，
0: 我们就捉。就是捉鱼回来，我们
1: 是什么鱼？
0: 哎呦，那个鱼长像我们家有，你要看着你都可能没胃口，黑黑的。那个鱼叫他们叫拉萨鱼，反正就搞回来过以后把它煮一煮。
1: 嗯，
0: 反正那个场景，我觉得最美，让我难忘。这景色包括那个天上景色，我们在下面捉鱼，天上那个彩虹，哎，那很漂亮。我觉得我记忆又新，真的。
1: 现在很多人说去西藏是去一个净化心灵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特别纯粹的，而且宗教信仰特别浓厚的一个地方。在那几年啊，西藏的人文和自然风光，您觉得对您的性格啊，或者是日后对于人生的这种看法，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0: 哎呀，这我觉得，尤其我们经过那个雪灾以后啊，
1: 嗯，
0: 我觉得我刚才也说了，什么都可以往脑后放一放。
1: 嗯，
0: 就是没有什么像过去那样，感觉到这个，还跟人家计较啊，或者有什么嫉妒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我们的格局打开了，
1: 嗯，
0: 就真的那时候没有这两个字啊，
1: 嗯，
0: 我就觉得我们的心态当时特别好，
1: 嗯，
0: 就是感觉到遇到这个什么困难都已经不在话下了，我们的心灵真的得到了很多的一个升华和洁净，我觉得，就是我们那个因为我们通过在西藏，我应该讲把我们那个自私的心呢磨灭了，我们就包括我后来我自己在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我自己为什么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与那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至少我能放下一些不愉快，能帮助一些困难，或者是不去嫉妒别人，只为帮助别人。至少我不像过去那样，我觉得他比我搞得好，我可能甚至我会嫉妒。我这觉得，哎呦，这个人生呢，这个尤其我们经历那个灾难，我觉得我都有死的当时这种经历，还有什么可以去再去搁心里面记放不下的。
1: 以上就是我和树友中聊天的上半部分，节目最后我又问了那个问题，这6000万如果收不回来你心疼吗？他说心疼，肯定心疼啊，但是你要问我后不后悔，我不后悔。他说他把电影留了下来，没有卖给任何平台，他只想留给自己的儿孙看，将来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他的生意做得有多大，但是一定会知道他干过一件挺不一样的事情。我又问他，那你觉得你女儿现在理解你了吗？他想了想说，他可能还是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但是他看完电影哭了。他说我终于知道爸爸那3年你是怎么度过的了，就这一句话他都觉得值了。他还说下个月他要去西藏，把票房收入的1%10万块钱捐给4个因病返贫的家庭。他说虽然钱不多，但这是他的承诺，他得兑现。我突然想起他说的那3个不知道，吃没吃饱不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生没生病不知道。那样的3年他熬了过来，然后他把那段熬过来的日子变成了一部电影，变成了一笔捐款，变成了一份留给家人以及留给所有援藏干部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吧，这是一件让这辈子没有白活的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我是徐徐。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4: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5: 我亲爱的生活。
4: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6: 我都想你们了吗？
4: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呢，叫做舒友忠，他是安徽第一批援藏干部，后来下海做了生意，做得很成功。再后来，他花了6000万拍了一部关于援藏干部的电影。6000万这个数字我反复确认过，因为一开始他说要拍的时候预算只有200万，200万变成了6000万，翻了整整30倍。很多人都说他疯了，包括他的太太。后来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做好太太的工作的？他说，我跟他说，钱没了还可以再赚，但记忆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因为他想留住的记忆不是他自己的，是一群人的，是20多年前他们在西藏措那县海拔4380米的地方度过的3年。他说，当年去援藏的时候，女儿7岁，出发前他给女儿买了1摞碟片，说看完之后爸爸就回来了。到了2个月之后，他第一次打电话回家，女儿在电话里喊说，爸爸，碟片都看完了，你怎么还没有回来？那一刻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我特别想知道那3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够让一个人在20年之后花6000万去拍一部电影。舒友忠他图的是什么？他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我和他的对谈将分成上下两部分播出，今天我们来听聊天的后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舒总您好，非常开心能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我叫舒有忠，是安徽省第一批原装干部，目前呢在负责我自家的公司，叫丰润集团公司。我今年也70年了啊，马快退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今天能来到这里，我很高兴，谢谢。
0: 原藏干部的办公室的墙上是有倒计时的牌子的，当时你们有吗？
1: 有，因为这个我们还是自己，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一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自己在工作，回去之前，不要留后遗症。就是我们要干的事，我们要把它干完。所以自己给自己搞这个倒计时、倒计牌的问题啊，主要原因呢，就是主要是为了提醒自己，一定要按照这个节点，对吧？你像我们那时候正在建设一个温泉宾馆，那温泉宾馆我们在什么时候要竣工，对吧？我们不能搞个半拉子工程，然后丢给人家，人家这个资金的问题等等，对吧？那就不好搞，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要办完。所以我们当时，肯定有个计时牌，就是主要是起这个作用，也是电影里面也反映了，这个事，对。
0: 当那个计时牌慢慢的到了个位数的时候，
1: 那个也是我俩也是，但是越到那时候觉得时间过得越慢，
0: 越慢吗？
1: 对，
0: 很想回家。
1: 对，很想回家。我觉得就是当时，哎呦，我这当然工程是我们自己要一定要干完，对吧？这个是肯定的。但同时呢，我们那回家的急切心情，我这个人就讲实话啊，这个真的就觉得是那个时间怎么这么慢？但呢，想想呢，反正我们事情也干完了嘛，对吧？完到时了，他因为他那个就是组织会统一安排我们回来，就是会

0: 一个总结会嘛，然后让我们欢送我们回来嘛，就大概都要搞这么一个仪式。所以呢，我们当时反正，即时陪主要平常的即时陪，不是其实我们什么时候回家，但是看到这个即时陪，我们还是感觉到太慢了，就是翻得太慢了，就是感觉，对。
1: 这几年家里人有到过西藏来看你们吗？
0: 中途有一次探亲假，就是家属这个带着孩子，这组织上允许的，这个到西藏看我们一次，是一个多月时间，然后他们就回来了，对，探亲一个月，
1: 在西藏见到家人那个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0: 那见到他们肯定是非常激动啊，对吧？这个讲真的啊，这个我们工作之余都是主要是想家。工作之余主要是想家，那个因为孩子也那么小，这个这有时候有联系，加上我们又联系不上，回到山南才能联系一下，所以呢，这个对家庭的思念这块，确实是切肤之痛。
1: 我看在电影当中还展现了说有一个干部，他的父亲病危，他也没有时间回去，这个是真实发生的吗？
0: 真实发生的，我们一起援藏的这个。是当时是县委常委副县长，现在最后在肥西当时那主任张俊平，他的父亲走了，他就不在身旁，对，
1: 没有来得及回去，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电影的里面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1: 就一生的遗憾，
0: 对对，
1: 从西藏援藏回来之后，照理说啊，就是可以提拔嘛，然后在体制内能够更上一层。但是为什么后来你选择了辞职啊？
0: 我当时就是我回来过以后，我也是在当建设局局长，然后呢，这个我感觉呢，这个就是自己啊，还是在体制内没有我自己在，我因为我这个人就刚才一开始问的啊，我这个人确实做事跟其他人不同，我家女儿曾经说过五个字，叫不走寻常路，我一般我都就是干事情呢。我还是想把自己的一些能量充分的也发挥一些，所以呢，我回来过以后呢，我感觉到体制内呢，我还是自己不是很适应，不是很能很好的完成这个怎么样，所以我自己就想来，我自己能走出来自己干，自己干呢，可能更多的为西藏啊，这个因为我对西藏的感情非常深，真的，我这可能讲我为西藏我做出了很多事情。包括我当时这个，我回来过以后，我帮助西藏的一个困难家庭接替他的孩子，这供养他的孩子上学等等，我一直都在做这些事。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我靠我自己工资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还是想家里面当时一个公司，然后我就把公司做起来，这样就是能更多的。发挥我自己对西藏那种感情吧。
1: 那我们就回到电影上来了。这次拍电影实际上距离援藏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为什么时隔20年会来决定做这件事情？
0: 我回来这个前面没有感觉，后来大概在2010年，当时我回到西藏一次。我那时候就感觉到西藏变化很快了，因为我们回来是2004年。就6年以后。我就感觉到西藏的变化就很快了，这个可能讲与我们援藏干部的贡献也是有密切相关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当时我感觉到6年那个西藏就变化很快，我就那时候就想拍了，想拍了呢，我当时我就想，我觉得马上你看这些，这个西藏就变化，我们过去的这种场景就难以再找到了，对，所以呢，当时呢，我就想拍，但那时候没钱呢。那时候没有经济不允许啊，对吧？就是不要讲200万，20万对我那时候2010年的时候20万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大数字了。所以当时呢，我一直想拍，这么多年都想拍。那么为什么20年以后再来拍？我经济允许了，因为我家里面对吧，这个企业现在对吧，做的也是风生水起，对吧？所以呢，我现在肯定就有这个经济条件了嘛，对吧？我然后就这样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
1: 最开始就想拍一个大的院线电影吗？
0: 一开始不想，一开始是想拍我自己，拍我自己呢，就讲讲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把我人融入到过去的那种环境下，对吧？再找一些过去的那个，没有路、没有电、没有水那种场景，把我自己还原进去。 结果最后呢，这个我把这个想法讲出来过以后呢，我们同批的援藏干部就说，哎，那既然你想拍，你能不能把我们的故事也说一说？哎，我讲那行呢，对吧？那这样呢，我就把讲我们第一批的，然后把我们第一批的这个搞成一个小电影，然后我们比方我们花一个稍微多一点钱，完花个几百万来做个。
1: 一开始计划是花多少钱？
0: 一开始计划是准备花个两百万。
1: 两百万，
0: 对，
1: 拍一个自己一个梦，
0: 哎，对，啊，
1: 就是我自己一生的这个情节，
0: 对，
1: 我要给它圆满了，
0: 对，圆满。所以呢，最后呢，这他们都说那也要也把我们的故事也说一说，然后这样呢，就我讲那这样吧，我们就不做纪录片，我们就来做一个小电影，哎，做个电影，做个电影呢，做电影你要报备，报备呢，然后我就到我们省委宣传部去报备，报备这个电影。到省委宣传部当时我们的部长还说，哎，这个事情这么有意义，对吧？那你这个事情应该公家来做，这个应该这个你个人来做这个事太有意义了，对吧？这个所以呢，当时呢，这个他这样说呢，所以当时我们援藏协会，就安徽省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协会呢，就是当时听到这个事以后，他就把这事情拎起来了，就说我们来共同来做，对吧？然后就把这个所有的援藏干部，就安徽的这个援藏干部各批的代表、书记、领队召集到一起开个座谈会，然后把这个电影就形成一个。那这样就是把这个电影越架越高。然后那我那时候我就承诺了，我说那既然这样大家都这么重视，那我就再来多花点钱。当时也是预算支持3000万，然后呢，这个我们第一次座谈会啊，我们公布了就3000万。当时还有很多援藏干部讲，哟，这3000万一块对你来讲太厉害了，对吧？但援藏干部们他们也是都是来支持，从精神上来支持我们，但是真正他们在物质上是没有支持的，所以呢，当时他们也在为我担心讲，哟，你这3000万可能，结果最后呢，我在想呢，我就回来过以后呢，我就想，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是吧？然后呢，我就一开始我讲说，我真的没想到请这么好的一些演员。我就感觉到只有合肥找一些演员把他演了，对吧？然后3000万也足够了。后来呢，我就想呢，那既然呢这个呼声这么高，然后援藏干部都为这个事情都请假，这个跟组织请假来开这个会，那就说明都体现对这个同样的一个情感。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形成的共鸣。我那既然这样，我就把电影拍好。所以我最后就预算提升到6000万，那么6000万就是把演员主要在演员上，我们就把这个演员的档次提高了。所以我们这里面所有用的演员都是国家一级演员，你像姚刚、顾广平他们都是国家一级演员，包括这个黄俊鹏他们都是一级演员。所以这里面所有的演员，包括西藏的藏族演员，都是西藏最有名的几个演员。所以这样就是整个这个预算就提高了嘛，是这样。对，
1: 从一开始的200万到后来
0: 到6000万，对，
1: 投资增加了30倍，
0: 30倍，对。
1: 在中途您就没有过一点点犹豫吗？
0: 我一开始就是在决定之前啊，肯定有犹豫，但决定之后，我不像我刚才说，我这个人做事情的，要想做，要做就一定做好，所以我就没有任何犹豫了。我最后觉得，包括我家属也反对。我家属讲，
1: 6000万，
0: 对，6000万，这个都是真金白银，不是像那个
1: 对
0: 虚构的说辞。那这东西真要影响家，甚至都影响家庭生活，对吧？那我但是我觉得我讲我值得，对吧？我觉得，物质或者是一个钱，我们失去了，我们可以赚，再赚，对吧？另外呢，这个如果我们这个记忆啊，如果失去了，永远找不回来。我当时跟我家属这样讲，我说你不要管了，对吧？这个你就算我赌博赌掉了，我家属为这个事也跟我争吵过，但是我都在慢慢的做到工作。我说，为了我自己一个梦想吧。我一开始是准备请我们一个援藏干部，包括我自己准备自己出演的、出镜的。结果这后来呢，这个我们那个援藏干部呢，因为他是在职干部，组织上不批准。所以最后呢，那我就想，那既然演，其他人一般没去过西藏的人演员，想演好很难，对吧？我讲那么我们要么就请演技高的，所以呢，当时经过甄选，我们最后就选择了这个姚刚他们，这批导演员，应该他们的演技很好，我们也通过了面试， 很好。
1: 其实您聊到这儿，我还是比较感动的，因为一开始您说您只打算花个200万，然后自己来出演，就等于说圆个人的一个情节，我把这个情节给他圆满了。但是越到后来，我发现您就把自己放下了。周边有没有人怀疑过您的动机啊？你老叔，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应该
1: 有没有人说这事儿应该国家做呀？您个人做什么？
0: 很多人这样说。我都听到了。也有人当面我劝我。
1: 会有没有人说你是不是在图个什么大的目标？
0: 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我当时我就因为我为什么把这个全国的故事搞进来啊？当时因为我们开过座谈会以后啊，我决定投资6000万的时候，一开始不准备投资3000万嘛，最后我就决定投资6000万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当时呢，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座谈会的时候。很多人讲出他们的经历，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经历了7批了，就我们决定拍的时候已经经历第7批，全国是第9批了，因为全国比我们提前2批，就是全国我们已经经历安徽都经历第7批了。那么通过这么多批的故事积累，就很多人讲的故事我们都没在我们身边都没发生过，
1: 就没有被报道过。
0: 对，所以我感觉到我们这个里面的很多故事还没被挖掘，然后呢，就大家就是在讲这个安徽的故事。我觉得，我想那既然讲安徽的故事这么精彩，那全国的故事肯定更精彩。所以我一上网搜这个全国的这个元藏的故事，在网上找有的，我都跟安徽电视台，我们一起到那个各个地方去找这个原型人物，然后更多的挖掘他的这个幕后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走访了14个省，走访了14个省，也是为这个电影呢做了一些准备，就是素材真做一些准备。所以呢，当时我们这个电影为什么这个讲全国故事，也就是最后我为了把这个一个屏幕17个故事讲好，那么就一个省一个故事。我们安徽主要是讲辍学帮我这个劝返的一个故事。那比方像其他地区啊，这个产业援藏啊，这个旅游文旅援藏啊，这个项目援藏啊等等，这个包括什么真情援藏，像黑龙江的这个他们那个什么集体捐献眼角膜，就是死后签下这个捐献的这个证书啊，这些都是壮举。我觉得这个
1: 都是真实发生的。
0: 所以这个电影所有的每一份困难每一份温暖都是来自真实的故事。
1: 我觉得到最后您的那股劲儿也是援藏干部的那种期待的托举。
0: 对，所以最后很多援藏干部啊，这个和很多干部就劝我讲，这国家的做的事，你想拿6000万来做这个事，对吧？这个都影响了家庭，甚至是影响家庭的正常生活，你为什么干这个傻事啊？对吧？他们也知道这个电影，你想怎么样市场，怎么样，可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为什么你老叔看不清楚啊？
1: 投的时候就知道他挣钱的概率不高的，
0: 我基本上没有这个准备，但是我觉得我把这些故事表达好了，对吧？至少我觉得我对得起我自己，我圆了我自己的梦，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圆了我同批干部的梦，因为我当时想拍花两百万拍我自己的时候，我们同批援藏的听说过以后就积极的要参与进来，所以我感觉到全国的援藏干部肯定都有这个共同的愿望。所以最后我投资6000万的时候拍这点，有人就劝我讲，你这个事情应该由国家来做，为什么你自己来做，对吧？这个事情这个这么大，这么风险这么高，对吧？虽然很有意义，但是你的经济上面损失会很大风险的，对吧？很多这样说，我就觉得我讲，我能表达，只要把我们援藏干部所有的故事通过这部电影拍出来，至少将来作为我为什么我电影到现在我没有卖给任何一个平台，我就把它留下来给我自己的儿孙子女看，我让他们通过我们当年的职守坚守来怎么来鼓动鼓励，或者是激发他们去将来怎么去为自己为生活为工作怎么去努力，这是我可能是最大的用意。我真的没有什么感觉到我有什么潜在的更大愿望，我知道这是肯定有损失，我能有带有什么愿望呢？没有什么愿望，对吧？
1: 我们都已经离开体制，
0: 我都对，并且都56岁了，还有什么愿望？我主要就是感觉到，就是这是个教育片，让大家感觉到我们 为什么我今天我家庭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人生的格局，包括我人生的经历，让大家能正面的，不要认为我是镀金走到今天的，我不是镀金，我也没在体制内最后我分到什么红利，对吧？我回来过以后，我基本上离开体制了，我也没什么分到什么特殊的红利，对吧？所以我充分证明，我们援藏并我拍的电影并不是为了什么潜在的什么更大利益，没有，我只是让你们正确的认识我们援藏干部，知道我们援藏干部在援藏期间做了哪些事，遇到了哪些困难，甚至丢了性命，失去了健康。这是我的应该让我拍电影的真正的一些动力。
1: 您看，您从体制内辞职之后从商，这几十年公司做得这么好，也证明您是一个特别懂商业规律的一个商人，对吗？但这件事情上，你是彻底放下了商业的那一套。
0: 对，
1: 没有计算过成本收益。
0: 这个是与商业是真的
1: 脱钩的吗？
0: 脱钩。因为商业这块肯定要讲究经济价值，但我这个是对，我这个是讲的纯粹的知道是在亏损的干，对吧？但我还是这句话，我主要是为了援藏干部的梦。
1: 阔别西藏20年啊，重新再回到原来的地方，跟当初您去的时候到底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
0: 变化太大了。我们现在到村那去，讲真的啊，无论从办公条件，从街道的繁华，包括这个农村的建设，包括这个交通等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这样啊。这个也不像过去那样泥泞的道路，对吧？水电路全部是通的啊，这是信号什么都现在都是跟我们跟内地没有任何区别。回去过以后，讲真的，我们也激动，也感觉到我们当时来还是值得的啊！我们这里边有我的一份贡献，对吧？今天的面貌有我一份贡献。
1: 你回去的时候见到了那些老朋友，他们得知您要做这件事情。
0: 我以前一个这个我在发改委时候一个好同事啊，这现在也是在错那县任这个政协副主席了，也进步很快，也是副主席干部了，对吧？他听说我去，讲你在哪，对吧？只要需要我干什么事，对吧？你只要说人，我们那完了，我请假我都会就会支持你，完都支持嘛，对。
1: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高原的路况恶劣、爆胎、车辆抛锚等等这些事情，应该都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遇到过的吧？
0: 这不是遇到，而是天天都有。我俩一开始呢，我们跟因为我们在西藏拍摄，为什么造价预算那么高？一方面是演员这个价格啊，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摄制组的价格，因为我们所有的到西藏去拍摄的车辆、仪器设备、剧组，全部是从内地取的，包括飞机票，都要发挥很大一笔，对吧？包括我们去车辆从云南、从北京调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摄制车主车辆。包括设置的一些，你像发动机，现场的发动机等等，你像西藏它根本就没有这个发动机，所以这个就撤这些发动机，所以我们就全部都是从内地调过去的，所以这个造价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在内地都签好了合同，然后到他们签合同的时候，他们没想到他们拍摄的环境那么差，所以当时跟我们谈好的价格，然后到过以后呢，车子天天爆胎，天天这个叫泡沫，经常性的车辆就坏在半路上，所以那个车主啊，就经常又提出了这样那样条件，但当时讲呢，我们预算肯定我都是我自己拿钱，我肯定每一分钱都要算得细细的，对吧？我得把每一分钱都要用到高端上去，所以他们提出一些要求增加额外的这个补助这个费用，我就肯定不答应。但不答应他们就要闹什么罢工，就像那，但我考虑到我这电影既然要拍了，我不能因为你们罢工就不拍了，那就拍嘛，对吧？我就有一个专门搞制片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找他们谈，我不能直接找他们谈，我要留个退路，对吧？你跟他谈个差不多了，我再 出面总结，然后呢他又谈，然后就通过谈，这样就是。

0: 我然后回去我就带了五常棍鹅给他，
1: 嗯，
0: 五常棍鹅给他带个枣子，我说你吃这个，我不吃这个，我他就把就每顿就嚼一嚼那个牛肉干，因为我是陪他们那个大演员们住的，大演员住的好，条件好，都要住在高级宾馆，所以我是陪他们住的，其他的那个小演员全部都住那个低档的一些宾馆，但对他都是有档次的嘛，是吧？所以呢，我知道他们生活条件，这是一个我觉得我很羡慕他们。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敬业精神。
1: 嗯，
0: 我应该值得我学习，因为高海拔地区，他们因为去的时候每天按天算钱的。
1: 嗯，
0: 一天多少钱？一天多少钱？他们去过以后，他一下飞机，我们直接就从飞机场用车辆把他接到现场去，到那就要拍，剧本提前发给他，发给他过以后，然后就是到那地方就要。就要拍他的戏，然后到那过以后，那个高原海拔那么高，他哪受得了呢？我们去到环节一天嘛两天，他去的一小时都捞不到环节，到那地方就去拍，他必须要拍，当时吸着氧拍。我记得姚刚这让我忘不掉的一个场景，他当时就是拍着拍着晕倒了，他吸了两口氧上去拍，拍着拍着晕倒了，晕倒过以后临时就把他抬到车上去了。就抬到我们车上面来吸氧，抬到车上吸氧呢，然后人家醒了过以后啊，就吸氧醒了过以后，讲了第一句话什么？我的戏到哪了？哎呦，我当时我给他搞激动很了，我觉得这么敬业，他们讲，哎呦我不行了，我要回去对吧？他们讲这句话，我的戏拍到哪了？就是这么敬业，所以我想我通过这个电影呢，我也增加我自己的一些叫什么不怕困难的那种意识，真的，
1: 如果有您当时觉得演得不够好的时候，您会说吗？
0: 有几点，因为也可能是海拔的原因，对吧？有的确实是演员受不了了，我们不能把演员的性命搭进去了。其实真正的我们遇到的比这更恶劣，可能要他们表演的只到80%，有很多场景都没到位。你要比如说这个雪崩，我们在那地方，
1: 雪崩是实景拍的吗？
0: 不是实景，但是有这么一回事。我们是广东的，这是广东的这个原长故事。他们当时就是修这个老虎贼道路。他们修这个老虎贼道路呢，这个也就是遇到雪崩。但当时没有死人。真正牺牲的是一个县委书记，是陕西的故事。陕西这个我们把它融合到一起了。然后这个陕西这个书记叫张宇，他就是牺牲在现场。所以这个雪崩啊，你要再表现这个啊，他就是没表现到位。因为这毕竟是场景的问题，你看我们只要真的遇到雪崩，那个雪崩来之前人们的心态和当时的这撼天动地的那种响声，你是经历不了的，你做特效是做不到的，对吧？包括我们那个一二雪崩来过以后，人没了，对吧？就是黑幕了。但是真正现场不是这样，那个雪下来过以后，它会把那人灌下去的，就是那就像台风一样，就好像像台风一样，就把那。能灌到那个悬崖里下去的，你怎么能拍这些东西呢？对吧？所以有些东西是有环境的问题，只能说他们演技很好，但是还没有完全表达我们当时的一些100%这种场景。
1: 您是深度参与了剧本和拍摄，对吧？
0: 剧本就是等于我自己写的，只是最后让他们打磨了一下。因为整个所有的故事，我都是我自己收集过以后，这个把这些剧本然后经过概括融合，然后应该是第一稿是我自己搞出来的。对。
1: 但其实影视行业它是有挺高的这个专业壁垒的，您毕竟是个外行。但您又是出钱的老板。
0: 对。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可能您写的不够专业，但是呢因为是您出钱，所以大家还是依照了这个剧本来做。
0: 是这样。当时我的心我讲我这个剧本呢，我不是专业的啊，但是

0: 我不懂什么，我只会写文章，但是改剧本还是不行，对吧？那么我一开始呢，就是我请了一个人，他帮我写了一个框架，就是剧本是怎么应该怎么写，但是剧本呢，它里面多一些什么呢？就是什么什么一个场景什么之类的啊，在那个有那个表达，我呢就是一笔写下来，然后呢我就按照他的框架。然后去煮，包括这个里面一些场景呐、这些东西，包括这些后面的一些矛盾冲突啊，就是不断地通过我找了也几个比较有名的人，把我这个剧本就是在场景上，在矛盾冲突上，修改了一下，这样的，对。
1: 因为您是亲历者嘛，而且您是希望高度还原现场。
0: 对对对。
1: 那么在现场的时候，如果您感觉到跟您想象当中的有一些不一样，会不会有人说：“哎呀，您外行啊，干嘛来指导我们内行？”
0: 这个他们也倒不敢说，但你可以
1: 有这样的情绪吗？
0: 对，有这个情绪。但呢，我呢也可能说，我自己也喜欢写一些东西，所以呢，这个也跟他们不是很离谱。他们唯独剧本的时候啊，我这个看了唯独后的剧本呢，跟我那个剧本也不是有很大悬殊，对，最后我也跟他们，我也放权给他们，在唯独的时候，我说这样，我这十七个故事不能改，十七个故事不能改，我想因为全国十七个故事，我想肯定不能改，对吧？这个你们可以围绕着十七个故事，怎么其他的有便于你们演绎的。或者是导演的，你们按照这个去搞，然后我就看我这个看了，他们唯独取出来的剧本跟我们跟我那个差不多，悬殊不大，对，真的悬殊不大。
1: 您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有没有涉足过其他的影视？
0: 我在这拍电影之前，为了练这个，我当时投资了一个叫雪玉，不是叫玉雪佳佳合可。当时是一个荒泉影业他们搞的，他们拍的一个电影。当时呢，我因为那时候呢，我对电影不懂，但我又想拍我自己电影，我就想了解一下什么叫剧组，对吧？什么叫杀青，什么叫演绎，对吧？我也跟住了。
1: 所以您不是完全的外行。
0: 对，我也去学了一段时间，我为了把这个电影搞好，也学了一段时间。另外呢，我当时。一个呢，我找了一个导演，导演是当时我们安徽算最好的吧，然后呢，就是我又为了让这个导演这个拍得更好，我又找了一个副导演，这个副导演又是我的制片，他也是过去导了，就这个浴血找小家河口，什么双山主机站，都是这个导演导的，我就把这个人聘来作为一个制片主任，然后让他来辅助协助和督促那个导演。因为我害怕一个导演不一定能导得让我完全满意，是这样。他们俩如果有争议的时候，我反而能看到问题所在，所以我当时这也是多花的钱。
1: 片子杀青到最后剪辑，您看到成片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0: 这要讲你可能，其实这个电影这个整个，最后剪辑啊，就是我的版本。一开始他们剪的导演版本，包括初剪的版本，我都没同意，我都没同意，最后但肯定按照我的思路去剪的，我应该我在这方面我动了脑筋，我剪过以后，我把三个第一版、导演版，和我的版，这三版。我把它都请了专家对比，然后大家是公认认为我这版最好，对，因为我当时讲的话，可能没有人有我这么动脑筋，真的，我当时就是所有我现在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环节，我都记得非常深。为什么？我天天在想，苦思冥想，我既然花了这么大钱，我至少看这个电影，让人家不要后悔。真的。
1: 这个电影的制作是哪一年到哪一年的事情？
0: 我们是2003年，就是2002年，不是2022年，不是疫情过去嘛？过去过以后，2023年， 我们就开始着手了。
1: 嗯，
0: 然后是25年上映的，
1: 25年
0: 推位3年，
1: 25年上映，
0: 推位3年。
1: 那这几年应该是大量的精力都放在这部电影上了。
0: 对，我的其他工作基本上都耽误了。
1: 生意上的事呢，少赚钱了吗？
0: 对，那少是肯定少赚了。我基本上把电影当成我的主要的事情来干了。
1: 嗯，
0: 我基本上天天都在搞这个事情。对，我以前对电影这块，你看我们安徽的一些电影界的人士我都不熟，
1: 嗯，
0: 现在我都熟了。
1: 嗯，
0: 对。
1: 影片上映的时候，您做了一个公开承诺，说观众对影片的真实度、感动度如果有异议的话，全额退款。这份信心从何而来？
0: 这个信心应该让我当时我觉得啊，我这个电影所有的，因为可能编剧也是等于我编的啊，
1: 嗯，
0: 虽然最后有唯独剧本，但是我觉得还是跟我的差不多。
1: 嗯，
0: 然后呢，包括我最后的剪辑，这个剪辑成片，
1: 嗯，
0: 也是基本上按照我的这个思路。对吧？最后成片了，
1: 嗯，
0: 所以呢，这里面每一个场景，每一份感动，每一份温暖，每一份困难，
1: 嗯，
0: 每一个场景，
1: 嗯，
0: 都是真实发生的，
1: 嗯，
0: 没有一点虚构。所以我们到14个省区轮流放映的时候，11个省区轮流放映的时候，这11个省所有原党干部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他们就是把他们那种九峰的这个记忆啊。因为重新挖掘出来了，回忆出来了，所以当时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流泪看这个电影，就是因为他们当时都有这种经历，所以我有底气的原因就是因为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发生的，发生在我们援藏工作当中的事情。
1: 您看到他们落泪，您当时心里什么样的感受？
0: 我应该说，我当时一个呢。我很感慨，我感觉到呢，这个我成功了，
1: 嗯，
0: 是吧？至少这些人看落泪了，
1: 嗯，
0: 我把他们的一些想法和过去经历挖掘出来了，这是我一个我当时一个感慨。第二个呢，我感触，我感觉到这个大家就是，既然大家这么有这么一个共鸣。对吧？我觉得我们援藏，是不光是个援藏，而且我觉得它是，就是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西藏的建设，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援藏的意义，都非常重要。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电影拍得非常重要，就是不光是一种把他们的尘封记忆挖掘出来，而且把我们勾起来，而且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援藏的意义。
1: 嗯，一个人一生中有很多个3年，为什么对于援藏干部来说，这3年这么的重要，意义这么的重大？
0: 援藏3年，它跟其他3年不一样。这三年
1: 很艰苦。
0: 对，它不光是艰苦，而且特别有意义。真的离开家乡到那个地方去工作几年，我觉得他不光是像内地一样的平凡的工作，而且我觉得能带动了今天的发展，是最能体现我们当初援藏我们去的目的。
1: 嗯，
0: 你看今天西藏为什么那么好，对吧？这么美。
1: 嗯，
0: 现在过去的这个。冷冷清清到今天的繁华都市，啊，那都是与我们这个援藏的工作，
1: 嗯，
0: 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人生价值在这3年，应该是最大的顶峰，
1: 嗯，
0: 哎，
1: 即便票房的成绩距离您收回成本，就是会有很大的距离，对吧？但是，您依然把影片的1%的收益。捐给了西藏的教育医疗事业，这其实也是一份反哺，对吗？
0: 对，我也没想到我的票房最后就是1000万，虽然在完残电影当中还是不错的啊，
1: 嗯，
0: 我也只是感觉到，当时我觉得我想我们如果说票房要高一点，
1: 嗯，
0: 那我能拿出更多，对吧？因为我觉得西藏今年虽然发展得很好。但是相对来说啊，
1: 嗯，
0: 他们的医疗和卫生条件以及这个我们的教育事业 还是相对我们内地啊，还是有点差距。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全国一盘棋，共同富裕，对吧？我觉得教育卫生一样重要，是吧？所以我也想呢，把这个我们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啊，贡献给西藏。我下个星期就准备去兑现20号。
1: 嗯，
0: 去兑现这个承诺，虽然只有10万块钱，
1: 嗯，
0: 但我已经准备捐助给4个贫困家庭。下个月的22号，我们在西藏举行这个活动。对，我因为我承诺的事情，我肯定要兑现。我觉得反正我能不能起到，给，当然这个绵薄之力不能给更多的家庭带来幸福，不能给解决更多问题，但是我能解决一分。解决一个家庭，解决一个家庭嘛，对吧？就是唯一一个家庭能做点事，我们能做一点，做一点，就这样。对。
1: 如果这一生您回想啊，没有当年我去报名参加援藏这件事情，我人生当中没有这段经历，您觉得，同样到了今天的这个年纪，您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如果没有这个经历，我觉得，反正回想起来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太让人难忘的，很有意义的东西吧。我觉得反正这三年是我，这40、50年来就50多年来说啊，最有意义的三年。
1: 嗯。
0: 这几年真的让我感觉到，我还是有能量的人，还是能干事的人。我怎么感觉到，我怎么都能觉得我自己活得很有意义。如果没有这三年呢，我觉得。跟别人说也没什么太多的，好听的好的话题吧。
1: 平淡了一
0: 点。对对，我觉得反正这三年，我知道到哪地方，我感觉到我原谅我光荣，
1: 嗯。但是以您的性格，您一定也会做出一番成就。
0: 但是，
1: 嗯，
0: 但是就不一定，有这么有意义，成就可能有，
1: 嗯，
0: 但不一定有这么有意义。人家比方我马上去捐这个10万块钱，
1: 嗯，
0: 对吧？虽然钱不多，但我觉得，哎，我尽了一份力量，
1: 嗯，
0: 对吧？我虽然亏了，但是我还是拿出我的这个兑现了我的承诺，并且我亏，我仍然去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帮助困难家庭，
1: 嗯，
0: 啊，我这次去照顾的为这个捐赠的这几个家庭都是。因病返贫的家庭，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 嗯，如果有一个看完了《雪域使命》之后热血沸腾的，也想去援藏的年轻人，您最想给年轻人送上的一句忠告，或者是祝福，或者是寄语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在那地方啊，我总结了啊，这个叫一次援藏行，一生西藏情。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去，我做到了。我的坚守我值得了，
1: 嗯，
0: 这个我要讲对即将去援藏的干部和同事们说，
1: 嗯，
0: 去要放下包袱，要为那边真正做点事，
1: 嗯，
0: 啊，这个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嗯，
0: 既然组织选择了你，你去了，对吧？你一定要对得起组织，对得起自己，
1: 嗯，
0: 辞行，啊，要实现辞行的目的，啊，我觉得。同时呢，我要对他们说，要注意身体，因为那边，
1: 嗯，
0: 虽然说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好了，
1: 嗯，
0: 但仍然，还是对生命、对健康，
1: 嗯，
0: 这个海拔的问题，还是有威胁的，所以我也，劝告他们，就是要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在作为身体保护身体的前提下，
1: 嗯，
0: 啊，去。不忘初心，真正去干点实事，为西藏人民多做点贡献。
1: 嗯，因为我去年去了甘南嘛，就是我在一路上面都能看到标语，我们不同民族的人像16子紧紧地抱在一起。您到西藏在那几年，就是感觉到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这种情感的共融，给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0: 我觉得藏族同胞，我因为其他民族我接触少啊。
1: 嗯，
0: 少数民族，因为我们接触了几年嘛，我感觉是个最淳朴的一个民族，
1: 嗯，
0: 很善良，这个很热情。你像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啊，他们感觉到我们就是帮他们的，
1: 嗯，
0: 对吧？比方我们下去到乡下去走访他们，
1: 嗯，
0: 他们马上就对我们这种 这种成这种成就感，
1: 嗯，
0: 那你感觉到都非常的，把家里面那些最好的这个酥油茶，包括那个炉子啊，那个烤火啊，把你那个往那边那个火炉里面往那去啊，他那个非常的好，这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这种热情，同时他那种善良，就是人家平常你很少看到，什么在什么打架斗殴这种，我们那时候就安徽都是经常有一些，什么一些流氓习性，但是人家老百姓就很淳朴。很善良，包括对我们的一种，你看我有时候那个路非常窄，他马上他看到我们来了，他往山边一靠，然后就是把肚子吸起来让你过去，因为他不让岔不开，因为他路只有这么宽，他就这样一贴往山上一贴，对吧？对那种，他觉得感恩感谢，他有这种始终有这种感情。所以我拍这个电影讲的呢，我政府虽然没有在经济上给我帮助很多啊，但是我感谢政府给我这个一个阅历，但是我也希望这个政府啊能通过这个他们的平台，对吧，能让更多的人呢这个通过这个电影了解西藏，理解我们援藏，了解西藏的美，也真正的认识我们西藏人民的这个淳朴，这所以也是我拍电影的一个动机，对吧？就是让更多的人，因为我现在我自己的能量，也是通过援藏干部嘛给我们宣传，对吧？这个因为本身就花了几千万，现在再来花多少钱来宣发也不可能，对吧？这个电影我也没卖给任何平台，没卖的原因就是想留给。我家里面的人最后作为一个精神财富吧，来继承。那么就是我现在呢，就是也不能做更多的宣发，就像通过政府平台啊，能让更多的人，对吧？哪怕是免费的，让我们去放给人家看，对吧？这个让更多的人通过电影来看到这部电影，通过这部电影来了解西藏的美，了解认识西藏的淳朴的民族。
1: 我们也期待这部电影在重新上映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通过这部电影了解到援藏干部在过去这30年对西藏做出的贡献。
0: 谢谢。
2: 以上呢就是我和舒友忠聊天的下半部分。节目最后我又问了那个问题，这6000万如果收不回来你心疼吗？他说心疼，肯定心疼啊，但是你要问我后不后悔，我不后悔。他说他把电影留了下来，没有卖给任何平台，他只想留给自己的儿孙看，将来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他的生意做得有多大，但是一定会知道他干过一件挺不一样的事情。我又问他，那你觉得你女儿现在理解你了吗？他想了想说，他可能还是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但是他看完电影哭了。他说我终于知道爸爸那3年你是怎么度过的了，就这一句话他都觉得值了。他还说下个月他要去西藏，把票房收入的1%10万块钱捐给4个因病返贫的家庭。他说虽然钱不多，但这是他的承诺，他得兑现。我突然想起他说的那3个不知道，吃没吃饱不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生没生病不知道，那样的3年他熬了过来，然后他把那段熬过来的日子变成了一部电影，变成了一笔捐款，变成了一份留给家人以及留给所有援藏干部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吧，这是一件让这辈子没有白活的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我是徐徐。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4: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3: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4: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3: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4: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 新的起点，
5: 新的起点，
3: 启幕精彩，
5: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运行十年，这座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射电望远镜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那么来自国内外的科学家借助 FAST 在快速射电暴、脉冲星等领域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FAST 二期工程持续推进，未来将如何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天眼为全球宇宙探索贡献力量。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银河如链垂落，万山侧耳倾听。9月25号，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落成十周年。它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很多人第一次看见中国天眼，都会被这口镶嵌在贵州大山里的宇宙大锅彻底震撼。那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有哪些硬核实力呢？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2: 我周边的这个球形反射面，它的大小呢是差不多30个标准足球场拼在一起。那么从大锅的圈梁到这个锅底，垂直的落差超过了130米，差不多是50层楼的高度。给大家开个脑洞，如果把这口超级大锅彻底的装满水，水量足够全球80多亿人，每人分到4瓶，也就是2升左右。这就是中国天眼的硬核体量。可能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大国重器建在贵州的大山里面呢？这可不是随便选址，而是科研团队历时12年的精准抉择。南仁东是带领团队从上万个天然的CAST窝档里面去层层筛选，然后实地勘察，最后啊精准锁定了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大窝档。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形洼地完美适配天眼的球形弧度，不用大规模去开山挖土，既省下了巨额的施工成本，又完美贴合天文观测的地形要求，这也是 FAST 最核心的创新设计之一。虽然依托自然的地形地貌，省钱省力，但是 FAST 的硬核工艺啊没有丝毫的缩水。作为一个超级大科学工程，它的主钢架结构的用钢量呢是达到了1.2万吨左右，差不多可以建造1.6个埃菲尔铁塔。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近9000根主钢索，每一根都是特殊定制。它的抗疲劳强度呢是能够达到500兆帕，差不多是国标的2.5倍，也就意味着可以循环使用200万次，不变形，不破坏。如今中国自研的这项顶尖技术早已是走出大山，应用在多座超级桥梁工程的建设当中，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大国科技造福民生。我们平时肉眼所见的星光只是宇宙当中最表层的风景，宇宙当中蕴藏的诸多奥秘全部藏在肉眼看不见的深空电磁波里。这些信号穿越1万光年，携带着宇宙诞生、天体演化、星系变迁的所有密码，而中国天眼将人类对宇宙的探测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能够把这些极其微弱、转瞬即逝的深空信号一一捕捉，帮助人类解锁宇宙的未知奥秘。
1: 从1994年提出构想，到2016年落成启用。FAST 首任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率团队20余年心无旁骛，为铸造中国天眼燃尽生命，成就国之重器。在距离中国天眼仅5公里的贵州平塘克度中学，8年级学生们正在朗读《天上有颗南仁东星》。 短短一篇课文背后是22载坚守。1994年，年近50的南仁东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提出在贵州喀斯特洼地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构想。当时中国射电天文落后世界数十年，为了给中国天眼找家，南仁东带领团队通过查卫星遥感图结合实地勘察的方式，花了12年才在贵州大山的洼地里选定了现在的大窝档。2011年3月 FAST 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他始终坚守在工程一线。南仁东生前曾说，
3: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一项项看似无解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巨大的望远镜无法整体移动，南仁东和同事们就创新设计出让反射面板根据观测区域调整角度的新办法，而支撑钢索的技术标准也随之提高。经历近100次反复试验，团队终于成功研制出强度远超国家标准2.5倍的耐疲劳钢索。2016年9月 FAST 正式落成启用，实现多项自主创新，刷新世界射电天文领域纪录。南仁东生前曾说，
3: 我大概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是一个新的万里长城的起点，我们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
1: 对于南仁东的辛劳付出和殷殷嘱托，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铭记在心。
4: 他拖着这个病重的身体还摊开双手跟我说了一句，说江鹏，以后这个望远镜就拜托给你们了。
1: 2017年8月， FAST 首次实现对标准射电源的稳定跟踪。试验成功的凌晨，这个自称为老南的人第一时间给测试小组发来祝贺。江鹏回忆说，
5: 他使命感是非常强，他几乎所有时间都扔在这个 FAST 上了。
1: 燃尽余生赴山海，一腔赤诚盼苍穹。对于中国天眼，南仁东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3: 这个东西如果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
1: 2017年9月15号，中国天眼建成运行不满一年，南仁东因病逝世，享年72岁。天上，南仁东星熠熠生辉；地上，中国天眼凝望深空。从南仁东先生“咱们也建一个吧”的朴素梦想，到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射电望远镜，这口大锅盛下的是中国人千年问天的好奇，也是一个民族探索未知的底气。10年过去，中国天眼早已从大国重器变成领跑世界射电天文的宇宙观测站。很多人会问，这10年中国天眼到底看见了什么，究竟有什么用？我们来了解它10年征途的高光时刻。
2: 这是来自宇宙的声音。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就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脉冲每1.83秒响一次，不快不慢，规整得就像外星人定时打来的电报。截至目前 ，FAST 的发现脉冲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300颗，远超全球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脉冲星是大质量恒星消亡后坍缩形成的致密中子星，它在宇宙中高速自转，如同宇宙的灯塔，周期性向太空发射稳定的电磁脉冲信号，规律又精准。所以啊 ，FAST 的发现的大量脉冲星有着实打实的硬核用途，一是深空自主导航，稳定的脉冲星信号就像散布在太空的天然导航路标，能让深空探测器摆脱地面测控依赖，在茫茫宇宙自主找准飞行的方向，为奔赴火星乃至更远的星际提供导航。二是高精度宇宙计时，脉冲星信号误差极低，堪比宇宙级原子钟，也是人类探测宇宙细微变化的核心工具。 很多人以为 FAST 的只能看遥远的星系，其实它也能看家，也就是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那么依托它的超高灵敏度啊， FAST 的可以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然后绘制月球轨道的环境，服务于我们国家的月球和深空探测。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啊，它还可以为地球筑起一道深空防御屏障。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终结了恐龙的时代。小行星撞击是地球真实面对的潜在风险。FAST 可以对近地小行星完成3维 CT 扫描，精准测算它的尺寸、形态、自转、轨道参数，为小行星防御提供关键观测数据。未来完成升级后，它将具备自主发射射电雷达波的潜力，独立完成发射接收全套雷达探测，能够探测更远的太阳系小天体，守护人类的太阳系家园。在基础科学前沿， FAST 也在不断解开宇宙谜题，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核产生的钠核子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了关键一步。就在近日， FAST 的中性星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中性氢是构成恒星、星系最原始的物质，通过观测它，就有望回溯星系如何诞生、成长，读懂宇宙百亿年的演化故事。10年运行 ，FAST 不仅产出了一批重要的科研论文，更成为全球天文界的共享观测平台。中国的大科学装置正在用自己的硬核实力，服务于全人类探索宇宙的共同梦想。
1: 在中国天眼上，有一个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部件 FAST 所驱动钢丝绳，它的作用是把重达30吨的馈源舱悬吊在百米高空，并牵引它进行灵活移动。今年6月，这一关键部件实现国产化替代。这根牵动天眼瞳孔的钢丝绳是如何炼成的？在 FAST 所驱动钢丝绳的测试现场，记者看到几台大型设备正在从不同维度对 FAST 所使用的同规格钢丝绳进行极限工况测试。脉冲实验是通过反复改变拉力检验钢丝绳承受交变载荷的能力，而眼前这台设备则是专门为破断力测试准备的。它要检验的是钢丝绳最关键的指标之一，极限承载能力。设备启动，钢丝绳逐渐被拉直，随着拉力数值持续攀升，现场开始传出轻

0: 脆的断裂声，最终在拉力达到189.9吨时，钢丝绳发生彻底破断。测试结果显示，这个钢丝绳的破断性能已经达到并超越了 FAST 所要求的考核数值。 FAST
1: 运行和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庆伟介绍说，进口的钢丝绳在使用2年之后呢，发现这根钢丝绳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存在这个油脂渗出，然后凝固，导致我们这个钢丝绳上面这个滑车呢，移动的时候有些卡滞。这时候呢，我们去跟这个国外的这个厂商去联系。 但是也没有得到这个技术支持。作为大科学工程，我们的这个关键的这个构件不能受制于人。
0: 但要造出这样一根钢丝绳并不容易 ，FAST 运行时，钢丝绳既要拉住30吨重的溃圆舱，又要反复经过滑轮弯折，还要承受不断变化的拉力，既要足够坚韧，又要具备良好的抗疲劳性。
1: 国内没有成熟的产品方案可以照搬，这意味着团队需要接连攻克材料、结构、工艺，甚至检测等一系列难题。李庆伟说：“材料呢，采用的是这个电闸除熔工艺，减少钢材内部的缺陷，然后提高这个钢材的疲劳性能，还有这钢丝绳绳骨的压实率，都做了很多的这个优化设计。通过这些优化设计呢，我们就显著提升了钢丝绳的这个疲劳寿命。”
0: 团队介绍，经过1000余天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所有指标均达到要求。今年4月，这款国产钢丝绳通过专家验收，并于6月在 FAST 上正式上岗，解决了核心零部件的供应链安全问题，也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自2016年9月中国天眼落成启用至今，其总控室一直位于 FAST 台址核心区。近期 ，FAST 全新总控室已正式启用，落户贵州平塘天文小镇，此前从未公开亮相。为了全面探索新总控室的奥秘，总台记者特意佩戴了一套智能设备。 通过这套设备，记者又能捕获到哪些意想不到的信息呢？走进新建成的总控室，前方大屏实时传回 FAST 各个关键系统的状态信息。科研人员守在屏幕前，紧盯不断变化的数字和信号波纹。当记者询问智能体屏幕上的波纹是什么的时候，智能体马上对数据波纹进行了分析。 并告诉记者，这些波纹属于宽带频谱噪声，代表着 FAST 接收到的电磁信号。这些信号不仅有宇宙深空的天文信号，也有的来自地表或者净空。就在这时，智能体提示记者，波纹出现了波动。 FAST 测量与控制工程师孙纯说。
2: 其实是我们望远镜它的波速扫到了我们天空上的卫星。我们正常的一个理想的观测状态呢，是这种比较平滑的，它是表示了我们这个天区呢是很干净的，然后也没有周围的那些电磁干扰。这样的话是有利于我们去捕捉到更微弱的宇宙信号。
0: 孙纯告诉记者，这座新的 FAST 总控室近期才启用，建设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未来 FAST 核心镇建成后海量的数据存储与管理。最近，中国天眼迎来运行10年来的首次全方位检修维护。总台记者帅俊全介绍说。
3: 我现在一直在 FAST 的圈梁之上，工作人员主要检修的这个核心内容就是里面的这个我们信号接收机以及势能系统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呢，就好像是我们这个观天巨眼的这个瞳孔上的末梢神经，对于他们的检修维护啊，对于今后下一阶段 FAST 的观测质量来说至关重要。
0: 在 FAST 精细化维护的同时，科研团队还在筹备给中国天眼升级扩容。 而在 FAST 落成10周年之际 ，FAST 二期试验阵的一台40米口径望远镜主体工程完工。 规划中的 FAST 核心镇未来要建成什么样子？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告诉记者，
1: 未来我们正在规划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这是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等孔径望远镜的综合孔径阵列。那它建成之后呢，预计可把 FAST 的分辨率提升200倍，然后同步呢可以把它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
0: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表示，他们正在通过 FAST 长期监测重复快速射电暴。
2: 我觉得这个得益于这个中国天眼的非常高的灵敏度，如果没有中国天眼，没法就是探测到来自于遥远宇宙的微弱暗弱的这些射电这个信号，它的快速的响应的机制的建立，一旦有突发的重大的一些天体天象或者事件，那么我们的团队申请了以后，很快的就批下来，对这种转瞬即逝的这些突发的现象，没有错过一分一秒。
0: 今年年初，吴雪峰团队就和国家天文台团队联合发布了 FAST 最新科研成果，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生剧烈跃变，并随后回落的详细演化过程。这一独特发现结果为快速射电暴起源于双星系统的假说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观测证据。
2: 随着中国天眼继续的监测，包括我们这个中国天眼二期，它的灵敏度也进一步的提高。我相信我们中国，天文学家，特别是我们做快速电报这个领域的天文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我们能够为最后揭示快速射电报的起源和机制，贡献我们中国的力量。
0: 10年来。FAST 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的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与此同时， FAST 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已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外机构的149个研究项目。外国科学家告诉记者，中国天眼为国际天文界持续探索宇宙带来更多新视角。西澳大利亚大学教授利斯特·斯特夫利·史密斯表示，
4: FAST 一直在持续产出高质量的观测数据，足以支撑最高水平的科学研究。项目运行、电子和软件等团队展现出的专业能力，以及各团队之间的高效协作，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中国的天文学研究队伍也在迅速壮大，在开展重要的基础研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0: 马普射电天文研究所所长麦克·克拉默认为，
5: 天文学一直是一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科学，无论身处何地，我们仰望的都是同一片天空，因此能够利用像 FAST 这样的望远镜开展观测，让我们携手开展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0: 未来 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十载凝望苍穹，巨眼始终不辍，巡天永无止境，新城已然开启。静卧在群山之中的银色巨眼将继续带着人类对未知的好奇，探索更深更远的宇宙空间。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山之巅步履不停，60余载科研生涯，10余次登顶长白山，8上青藏高原，3入北极，2征南极。他的足迹遍布7大洲、5大洋，用坚实的双脚丈量着地球的脉络。
1: 我是搞地质的嘛，搞地质就要跟大自然打交道，跟大自然打交道就会遇到一些风险。
0: 从打破中国无火山的国际偏见，到让玄武岩变身应用于航天、汽车等领域的超级材料，他始终在做一件事，把知识变成人民的财富，将有限的能力尽可能地贡献给社会。
1: 在你有限的能力下，你能够把你的有限的能力能够贡献给社会，你就可以了。
0: 资讯有故事，走进地质学家刘佳琪，让中国火山被世界看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1: 这就是类似像火山喷发时发出来很多的物质。
0: 9月是全国科普月，不久前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中国科学院院士、火山地质与第四季地质学家刘佳琪正在给孩子们科普火山的基础知识。孩子们对此既好奇又兴致勃勃。
2: 爷爷讲的也特别生动的有趣，他讲话也非常和蔼可亲，就像我的亲爷爷一样。
3: 因为我知道了很多火山的知识，让我了解了很多，也让我特别向往去来火山。
0: 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刘佳琪依旧忙碌于基础科学技术转化、科学普及的第一线。在短视频平台上，他凭借通俗的语言与硬核的内容走红网络，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火山爷爷。
1: 这个科普啊，这个东西是一种学问，是一种教育。科普搞起来的话，是能够把大众的这个科学素质和大众的这个整体素质能够提高得快。科普发展的同时又促进科研，因为科普当中普及以后，就发现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回馈到科研去了，两者是相辅相成，就非常重要。
0: 当我们说起火山，总是觉得神秘而遥远。为什么要了解与我们相距遥远的火山？这是在总台记者心底埋藏已久的问题。刘佳琪告诉记者，火山是地球及其他星球上最壮观的地质景观，是星球的灵魂和生命力的象征。它不仅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矿产、风景等自然资源，更是人类探索大自然和宇宙奥秘的重要窗口。而当时间倒回几十年前，国际上对于中国火山却知之甚少。就连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也曾在书中断言，中国没有火山，中国的火山资料需要从国外来获取。这让成长在长白山下的刘佳琪十分不服。
1: 中国本来有火山，为什么说没火山？不了解。过去我们中国人做工作做得不够，自己研究的也不够，做的工作也不够。后来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选择这个研究方向就做火山岩的这个年代学，那很少有人研究。比如说我要做长白山的年代学，就是很难做，很年轻，很难做。
0: 上世纪70-80年代，我国的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地质学研究领域仍有大片空白亟待填补。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刘佳琪做了一个极其冒险性的决定，他要用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方法研究长白山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新生代火山活动，并将其作为毕业论文。而这项研究在中国几乎没有先例，老师和朋友的担心与劝说纷纷涌来。
1: 开始老师担心，怕做一个研究生做一个论文期间做这样难的题目，怕做不成就难毕业了。我都已经是老学生了，都工作10年了，再像一般的学生那么做就有点不够了，所以我就闯一闯。另外我也看了一些资料，也做了一些工作，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0: 选择一个方向，占领一个领域，掌握一种手段，解决一个问题，是刘佳琪给自己定下的原则。 研究起步时，他不仅缺少可以借鉴的研究资料，就连实验设备也没有现成的。于是他自学焊接金属、玻璃，亲手建起一个实验室。
1: 我们做同位素要做超真空的设备，设备没有现成的，铁的要焊接，玻璃也要焊接，好多都得动手，请专家，有时请不到，我就学这些东西。
0: 刘佳琪告诉记者，实验室建成了，设备完善了，他一天24小时都在实验室里。
1: 首先证明我做这个同位素年代学的稀释法能够成功，完了测出来年龄是准确的。后来我的样品，比如说拿到澳大利亚国立实验室和美国地质调查所的研究室，他们拿我的样品测，跟我在北京测的结果是一样的，能达到他们美国、澳大利亚这些比较先进国家的实验室做出来的水平。所以美国的马文兰塞尔是假压稀释法的一个鼻祖，后来他就比较服气了。然后中国有些样品拿到那儿去，他们就说你就拿到北京刘佳琪那儿测去就行。
0: 凭着夜以继日的反复试验、精准测量，刘佳琪最终测定出一批高质量的年轻火山岩年龄，得到美国和澳大利亚同行权威实验室的验证和认可，把中国的同位素年龄测定向前推进一大步。凭借这个成果，刘佳琪获得了以他的导师侯德峰命名的首届侯德峰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青年科学家奖。刘佳琪说，这是他给恩师最好的交代，也是他学术路上最荣耀的一刻。实验室里的突破只是刘佳琪迈出的一小步，要探明中国火山的分布和状态，他干脆把实验室搬到了世界各地的火山口。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跑遍了七大洲、五大洋，数次出征南北两极，历险无数，很多次命悬一线。
4: 那您都已经掉到那个冰水里了，
1: 我们得趟河过去。开始那个小伙子还想说背我过去，我说在搞地质哪有叫别人背的，那我得自己过，结果往前走两步就被洪水打倒了。

0: 非常感谢那小伙子，这人总得要强一点，靠别人来帮人，那你就不要搞这事了，不要出野外了，也有个以身作则的问题。做这种野外考察，有时候特别是危险的地方，你既要坚强还要顽强。
1: 正是在西昆仑山的考察，刘佳琪查明当地火山曾于1951年喷发，写下了中国大陆最新一次火山喷发的记录，并将这座火山命名为阿什火山。这一发现彻底推翻了中国近代无火山活动的说法。带着地质学家的顽强与探险精神，刘佳琪四下三江，五闯大小兴安岭，八上青藏高原，十多次登长白山，用近20年的时间走遍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在大兴安岭、青藏高原新发现20多处火山，确证10余处活火山，编著并出版了《中国火山》，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火山的时空分布与特征，用实打实的证据让国际学界看见中国火山的存在与价值。
0: 我是搞地质的嘛，搞地质就要跟大自然打交道，跟大自然打交道就会遇到一些风险，尤其像做火山这一张这个研究，你要到火山现场，你知道到现场，到这个喷发的火山这个现场才能够看到火山喷发动态和它的资料，然后你获得一些样品也很宝贵。科学上要探险，探险就有危险。现在我常常也跟那边孩子们说，年轻人就有一种这个探险的精神或者是冒险的精神是很重要。在哪儿呢？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永远是比我们了解的还多，所以那要不断地探知。我们这14亿人口能够有那么几个这种具有很伟大的探险精神，就可能能对整个这个中华民族这个崛起和对世界的影响力就会产生很大的作用。
1: 在中国科技馆的4层摆着一件对刘佳琪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展品。
0: 这面五星红旗不是一面普通的五星红旗，它是用玄武岩拉出来的丝，然后这个丝再制成布，最后再缝纫起来。这种材料性能很好，高温能达到760多度，低温能达到-273度，就是这个材料适应的温差能在1000度。用这个材料做这面红旗，拿到月球上就非常稳定，它就可以在月球上长时间的放在那里头，它能保存下来。
1: 嫦娥6号探测器从月球背面采集样本后，着陆器携带的中国国旗首次在月球背面展开，这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实现独立动态展示国旗。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面五星红旗的原料竟然是玄武岩，而将岩石变成细如发丝的纤维，正是刘佳琪带领团队完成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0: 这个不是一下就能拉出丝来的，我们从野外采回来这个岩石的样品得经过实验，比如说在什么样温度下能把它融化了，融化到什么程度能够拉出丝。最难的关还是在这个漏板这块，一个合金的板子，然后这里头打好多的孔，比如说打最少200孔，甚至是800孔、2000孔。岩浆的话，在这个板子上面，从这个孔漏出来就变成丝了。所以这里头就得反复实验，反复在积累经验，不能马虎。现在应该说这技术上没问题，就已经很成熟了。
1: 玄武岩是地球表面分布最广的火山岩石，但利用价值一直很低，而华丽变身后的玄武岩纤维应用场景已遍布航空、航天、建筑、交通、农业等多个领域，被认为是21世纪极富前景的新型绿色材料，未来还可能形成宏大的高价值产业。在刘佳琪看来，火山研究对于国家建设还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0: 比如说以前找油气厂的话，油气田都是在沉积岩里头找，这个油气厂是一种烃类化合物，一般在火山作用和岩浆作用过程中是不会生成的。但是他们忽略另一点，就是这个岩浆冷却以后变成岩石了，变成火山岩了，这个火山岩里的这个孔隙度比沉积岩的孔隙度还要丰富，而且火山岩它比较稳定，能够成为大的这个油气厂的这个储存地方， 像松辽盆地啊、大清。

0: 那边啊，还有到这个新疆三塘湖了一些油田和气田，大部分是在火成岩里头发现的。过去都把它看成禁区，后来就变成靶区了。我们国家的油气厂就有了更大的发展了，就增加了好多的储量啊。你开采出来可以直接用，你现在没有开采起来，你可以先埋在地下，将来还是你的。这样这个就给我们国家这个能源有了后备储地了，这个很重要。
1: 火山岩型油气藏的确立与开发，开辟了油气勘探的新领域。近年来，随着松辽、准格尔、三塘湖和渤海湾等重点盆地火山岩油气藏勘探的进展，火山岩油气藏已成为中国陆上重大勘探领域之一。
0: 现在除了研究地球，又到了月球，还要到了火星，都跟这个玄武岩有密切关系，跟我这个专业有关系。火星上的火山更多，就是太阳系最大的火山叫奥林帕斯火山，它的这个火山的底座这个直径有600多公里长，然后高度都是20多公里高，它比珠峰还要高3倍左右，其中也包括火山和这种玄武岩。对火星的研究，再进一步的探讨这个宇宙其他的行星，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1: 那么研究火山、研究玄武岩有什么实际作用？科学研究如何为人民带来好处？这个问题，刘佳琪曾反复自问。在他看来，科学的最后落脚点是推动社会的进步，造福于人类。这就需要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创新促进创业。
0: 我这个当年我们搞黄土的时候，就在洛川那边一个老乡家，这个一个老乡一句话给我触动很大。他说，你们对我们黄土这么感兴趣，还把老外带来研究，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这个黄土地的这个地方怎么能够发财致富啊？一下就把我问住了。除了研究黄土，你研究火山、研究玄武岩干嘛？就是你研究这个东西和这种岩石、这种材料，到底是为人类、为社会能有什么用处？所以，包括这个太空探测也好，还是民间应用也好，最后的落脚点是怎么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必须把这些理论变成财富才成。
1: 在刘佳琪的心里，装着的早已不是火山的奥秘，变成了整个宇宙的奥秘。他总说，时间越宝贵，就觉得要做的事越多。这也是他耄耋之年依然像年轻人一样早出晚归，努力工作的动力。他说，趁着还有时间，能够多做点有用的事情，总比在家待着强。这份坚持或许与他早年的求学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0: 因为那阵儿我能上学很不容易，我是在农村长大的，而且在山沟里长大，山沟沟到什么程度，就两户人家的山沟，你就知道多么偏僻了。刚上学时候我父亲去世了，然后曾经不能念书了。
1: 1941年，刘佳琪出生在辽宁丹东一个偏远的山村。刘佳琪儿时生活拮据，他深知能坐在教室里读书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所以他加倍珍惜读书的时光。正是这样质朴的生长环境，让他对脚下的土地产生了天然的亲近感。
0: 家里头很穷，我只能够盼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我妈能给我煮两个鸡蛋。就是那个时候，让我还接着念书，我妈也让我念书，我就想，就是很不容易，我得好好念。这样的话，从小学念中学，念完中学念大学，念大学念研究生。
1: 求学时期的跋涉经历，似乎为刘佳琪日后全球奔走的地质考察埋下伏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刘佳琪，本科毕业时考取了本校研究生。1968年毕业后，又留校担任助教。后来，刘佳琪又从辽宁营口地质大队调到吉林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任同位素地质研究室主任，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但他始终觉得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见见世面。于是放弃工作，毅然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也就是如今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那年他37岁，刚回到校园就面临从零开始的挑战。
0: 那是必须得行业英语啊， 但是我就没学过一点英语，原来都没背过。那时候李佩老师是外语教研室主任，我们这些有几个不懂英语的人就想请示能不能把英语做二外，把我们比较擅长的语言做一外，这样的话能考试能够过关。要是用一外要求我们这些人是很惨的。但是后来李老师给我们一个答复，你只要在这读研究生必须把英语学好。外部我非常尊重这个李老师啊，没有李老师这么严格，没有他这么教，哪有今天啊，英语不光还想出国，还想在科学院工作，那是不可能的。
1: 刘佳琪给自己定下每天背诵单词的任务，日复一日积累，最终跨越语言障碍，站上国际学术交流舞台。学习没有捷径，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
0: 我问一下他们懂英语学得好的人和教英语的人，我说这有什么窍门？后来他们其实说来说去没有窍门。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多背单词。我当时一天给自己30个单词，但是30个单词肯定记不全，怎么也得有2-3个记不住，记不住得挪到明天去，加上33了。你单词量一旦要大了以后，你对这个语法呀和这些这个 radio conversation 就是这个阅读这些东西都能够顺利通过。
1: 长期的学生生涯让刘佳琪对科学、对人民、对国家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说，我是国家培养的，花的是老百姓的钱，理所应当要回馈给社会，回馈给国家。虽然已经85岁高龄，刘佳琪依然坚持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之后，在他心里有一种紧迫感。
0: 我现在自己手头有2本书在写，专注和还有一本大科普，估计今年都得完成。然后我还现在做这个材料，就是宣言这个材料，好多地方要建工厂啊，搞实验啊，我要还要到现场去，还要指导他们做一些这些工作。另外我还有没毕业的学生，还得给他们做学位论文，也得要做一些工作，要这个不能误人子弟啊。谁都能力有限，但是只要你能够在你有限的能力下，你能够把你的有限的能力能给贡献给社会，你就可以了。如果你有能力不去做贡献，那你就等于亏社会。
2: 所以在您的心里，一个科学家他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0: 科学家有好多的品质，第一是必须得爱国。这个虽然说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们有些有才能的人是国家培养的。第二就是你得有这个得有奉献，光有爱国没有奉献，不对社会不对国家做出贡献，那爱国也是比较空的。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2: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3: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4: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近年来眩晕也成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甚至是年幼的患者也是屡见不鲜，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根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人数达到1亿人之多。那么什么是眩晕？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眩晕如何就医？眩晕如何预防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现在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知不觉地出现注意力下降、情绪容易失控、老是犯拖延症等等状况哈。不少网友就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人分享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么什么是前额叶？它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聊聊。喝水的重要性想必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让我们的机体保持正常的运转，而且呢水分还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干燥啊、便秘这样的症状。那么关于喝水呢，也有一些传闻说每天要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千滚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是关于饮水的误区，今天我们来听专家为您解开这些误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张兰今天将为您解读。那么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抱怨你声音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啊，可能会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那噪声是怎么 暗杀你的听力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专门聊聊这个隐形刺客噪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来关注眼睛的健康。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我们保持眼睛健康非常重要，而且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今天来教您如何吃好护眼三宝。
1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15: 上网查一下看看。
1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1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4: 怎么问啊？
1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1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的感觉，已经成为门诊问诊的三大主症之一了。近年来，眩晕还呈着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啊，甚至是年幼的孩子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率人数是达到1亿人之多。眩晕呢，是人体对空间定位产生障碍而发生的一种运动性的错觉或幻觉，就是大脑发送了错误的信号，让人觉得天在旋地在转，而实际上周围的一切都是静止的。在这样的错觉之下，感觉头晕目眩，身体呢漂浮倾斜，周围的环境旋转摇晃，上下跳动。部分患者呢还伴有一些恶心、呕吐、冷汗、面色苍白、耳鸣、听力下降、平衡失调、运动不稳的情况，严重者会出现明显的恐惧感。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由于头晕这个泛称啊，实际上可以分为头晕、头昏、眩晕三种。由于受损的身体部位和发病原因不同，临床的各种表现是不同的，治疗原因也是各异。刚才已经介绍了眩晕啊，接下来说一说头晕和头昏吧。头晕呢是一种自身的感觉，表现为头重脚轻，有的时候在行、立、起、坐、卧等动作中加重，有的时候在用眼时加重。患者常常说，哎呀，站不稳，走路脚踩不实，类似于饮酒过多的感觉。头昏呢，主要是表现为持续性的头昏脑胀、不清醒，或者是头部的沉重压迫感，和自身的头颈及躯干的活动没有关系。患者常常说脑子不清楚，头昏昏沉沉的，头蒙蒙的。那么眩晕可能是由哪些疾病引起的呢？眩晕根据病变的部位以及发病原因，可以分为前庭性眩晕和非前庭性眩晕。前庭性眩晕呢，又可以分为前庭外周性眩晕和前庭中枢性的眩晕。最常见的眩晕是前庭外周性的眩晕，在眩晕头晕疾病的诊断当中占比为44%到65%。比如说良性的位置性眩晕，就是耳石症啊、梅尼埃病等等，其次为前庭中枢性眩晕，比如说前庭性偏头痛。还有非前庭性的眩晕，比如说精神心理性的头晕，以及心血管疾病、贫血等疾病导致的头晕等等。在这个当中呢，精神心理性头晕有较高的发生率，占门诊的头晕患者的15%到20%。那眩晕如何去就医呢？眩晕患者啊，可以去昏厥头晕专科门诊去就诊。如果当地没有昏厥头晕的专病门诊啊，可以根据具体症状选择不同科室进行筛查。 如果出现反复的眩晕，一般先去耳鼻喉科就诊。如果伴有意识减弱、手脚发麻，一般先去急诊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就诊。如果眩晕的同时伴有失眠、焦虑，建议到精神科就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眩晕啊，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伴发的症状，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去预防。第一呢，就是充足的睡眠，调整作息，保证足够的睡眠，可以有效的预防睡眠不足或是疲劳所导致的眩晕。第二呢，就是健康的饮食，合理膳食，以富含营养和新鲜清淡的饮食为原则，可以搭配一些富含粗纤维、维生素、钙质比较多、低盐的食物。另外呢，良好的生活环境也特别的重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和流通，气候适宜的时候，多去室外清幽的地方散步，多呼吸新鲜空气，尽量的少去拥挤或者是空气污染大、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适当的锻炼方式、场地，并且坚持，以增强体质、增强心肺功能，调节和改善不良情绪，有助于协调睡眠和代谢功能。第五点就是必要的心理辅导，这是预防和缓解眩晕患者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或者是心理异常的重要的方法。患者应该保持良好的、积极的心态。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有宝宝的家庭怎样合理使用空调呢？空调要安置在离宝宝远一些的地方，千万不能直接对着宝宝吹，也不要老是固定着朝一个方向吹。开空调的时间不要太长，风速不要太大，制冷的温度也不能太低，室内温度降到28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开空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要开窗通风，使得室内空气新鲜。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健康生活遇难题，
9: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8: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9: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8: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9: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的也是关于大脑的健康。在生活当中，有的人会不知不觉出现注意力下降，而且情绪容易失控，还老犯拖延症，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的人分享了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什么是前额叶呢？它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来听听专家的观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认知障碍性疾病科主任张威介绍，用手摸额头，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就是前额叶了。前额叶是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情感和行为调控的关键区域，它的功能涵盖逻辑推理、计划安排、深度思考、集中注意力、保持记忆力、控制情绪和行为，以及维持社会认知功能等。张威解释说，网友所说的前额叶受损并非是医学概念里的前额叶损伤，其实是前额叶功能性的疲劳和紊乱。前额叶就相当于是我们大脑的 CPU， 任务过多就会出现信息处理的能力下降了。人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非常多，尤其是长时间刷手机、熬夜看视频等等，造成前额叶信息过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处理问题的效率下降等等。这种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不是器质性的损伤，是可逆的，改变生活方式就能够缓解。张威建议啊，可以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比如说睡觉之前1到2个小时内不看手机，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而医学上所谓的前额叶损伤呢，是指大脑的前额叶区域因为外伤、卒中、炎症和肿瘤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细胞损伤。前额叶损伤会导致明显的执行功能下降，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决策困难、记忆力减退，还会造成性情大变，比如说情绪失控啊、反复无常、暴躁易怒、无法抑制冲动等等。如果有人以前做事井井有条，突然变得杂乱无序，以前性格和蔼，突然变得暴躁易怒，可能是出现了前额叶的损伤。张威主任说啊，如果家里人突然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的神经内科、外科进行检查，做头部的核磁共振、脑电图和体液化验等专科检查，可以明确前额叶损伤的情况及原因，由医生来判断病情，并且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一份营养早餐应该包括4大类食物，谷类，也就是馒头、面包、玉米等；第二类是肉蛋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类是奶类；第四是蔬菜水果类。如果每天都能将这4大类食物作为早餐，就能够保证营养均衡。另外，每天早上还应该留有15到20分钟坐在餐桌前吃饭的时间，不要边走边吃，因为这样容易消化不良。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 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喝水。关于喝水的好处，大家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啊，让我们的机体正常的运转，还能够缓解便秘，防止我们出现干燥综合征。那么有人说每天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千管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说法正确吗？关于喝水的误区啊，今天听专家来为您解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来为您解读。
5: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千滚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听力健康。

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和你抱怨音量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时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是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我们的听力啊，从出生前就开始打下地基了，遗传、宫内感染、中耳炎等都会留下印记。但是到了成年期，环境和习惯开始成为影响听力走向的关键因素。其中，噪声是最容易被低估，但是也最可控的因素。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隐形的刺客——噪声。噪声到底是怎么样暗杀你的听力的呢？我们的耳朵里有一群毛细胞，它们像麦克风一样，把声音转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可惜啊，这些细胞死亡之后不可再生，听力就因此受损了。噪声就是它们的天敌。很多人认为只有超过85分贝的噪声才会伤害听力，但近年来的研究指向了三个更严峻的事实。第一，85分贝不一定是安全线。85分贝这个数字啊，来自职业健康接触限制标准，它的意思是对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噪声作业人员来说，8个小时接触的平均噪声不能够超过85分贝。换句话说，就是它是为每天接触噪声的工人设定的防护门槛，而不是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安全上限。而且呢，即使是在这个标准之下，长期接触噪声依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听力损伤。更关键的是啊，噪声对耳朵的伤害是累积的。今天听一场演唱会，明天戴一小时的耳机，后天在健身房听高分贝的音乐，这些看似偶尔的暴露都在悄悄叠加。有一种伤啊，它是常规体检查不出来的。在体检报告上，听力一栏写着正常，但是一到嘈杂的餐厅、热闹的聚会、地铁车厢里，就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了。或许是隐性听力损失，如果进一步做更精密的听力学测试，会发现连接耳朵和大脑的神经线路已经受损了。换句话说，耳朵这个麦克风还能用，但是呢，传给大脑的信号线已经老化了。所以呢，如果在嘈杂环境中越来越听不清，即使是体检听力正常也要警惕，这可能是隐性听力损失的信号。第三呢，就是声音越大，安全时间越短。噪声对耳朵的伤害啊，和剂量有关，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这背后有一个

那参考暴露时间是依据三分贝加倍的规则等能量的原则计算的，和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推荐标准以及中国职业卫生标准是一致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哈，在80分贝的环境当中呢，建议每天的暴露时间每周不要超过40个小时。那么这个分贝呢，是常见的场景是在城市交通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 那么如果噪声达到了85分贝，比如说嘈杂的马路上还有割草机这样的声音，那么建议暴露时间啊是以天来计算的，每天不要超过8个小时。那么刚刚说的80分贝的环境是在城市交通以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是每周不要超过40小时，而85分贝每天不要超过8小时。如果 噪声达到了90分贝，那么就是铲车、吹风机这样的声音啊，已经很难忍受了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的不能够超过2.5个小时，像电钻声、地铁进站口的声音，达到了噪声强度100分贝。那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时间 不能超过15分钟，这是一个安全的上限啊。那么在摇滚音乐会上，这个噪声强度啊达到了110分贝了，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要超过1.5分钟。那么我们一句话总结啊，就是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音量。再来关注一下职业噪声， 最该警惕哪些职场刺客呢？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的噪声是随机偷袭的，那么职业噪声就是定点清除，你每天都要面对它，一干就是很多年。听力损伤呢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初呢可能只是下班之后耳朵闷闷的，有这个嗡嗡声，休息一晚就好了，这叫暂时性的听与位移，就是耳朵在喊我累了，但是呢如果说日复一日的不加防护，内耳的毛细胞就会开始坏死，死一个少一个呀，不能够再生，渐渐的你可能就听不清鸟鸣声、电话铃声，再发展下去啊，日常听说都很吃力了。更糟的是啊，噪声还会和年龄增长联手，让老年性耳聋提前找上门。 在中国，职业性噪声耳聋的发生率逐年上升，目前已经成为我国仅次于尘肺病的第二大类职业病了。那么还有一个更危险的组合，就是噪声加上耳毒性的化学物。在工作场所当中，噪声经常和有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学物同时存在，两者一起出现的时候，对听力的伤害远大于单独暴露。 化学物会让耳朵对噪声更敏感，同样的噪声水平伤害却更重。那么以下行业的工作人员尤其要当心，印刷、喷漆、造船、化工，这些岗位既有噪声又有耳毒性的化学物质暴露，风险成倍的增加了。 如果在嘈杂环境当中越来越听不清楚了，即使常规的体检听力是正常的，也要及时去医院做精密的听力学检查。如果已经出现听力问题了，别拖，早干预效果好。还有就是别让噪声偷走你后半辈子的热闹。很多人以为啊，老了听力下降是自然规律，但其实呢，老了之后听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一部分取决于遗传，这是不可改变的，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前半生的选择。噪声暴露，生活习惯是否及时防护等等，这些因素都非常重要。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噪声不只是伤害耳朵，还伤心。 研究发现啊，长期暴露在噪声当中会让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增加高血压、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所以呢，保护听力不只是为了听清声音。比如说在噪声车间里，请戴好耳塞或耳罩，戴上耳机听音乐的时候，调低一格音量，别让那个隐形刺客噪声悄悄偷走你和世界连接的能力。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

0: 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刚刚在关注了听力健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视力健康。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天赋异禀的小伙伴呢？他天生拥有超群的视力，不管如何挑灯夜战，人家就真的一点都不近视。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持眼睛年轻态的基础。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简单来说，我们要想眼睛老得慢，就得在饮食上多多的留意，看看每天是否吃了眼睛最爱的三大营养素，就是护眼三宝：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一对黄金搭档，对我们的眼睛有着多重的保护作用。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它俩啊就像视网膜的一副天然墨镜，能够吸收来自太阳光、电子屏幕当中的高能量的蓝光，使视网膜免受光损伤，同时呢也能够提升视觉的清晰度。除了抗蓝光的作用，它们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对眼部组织的损害，减少氧化代谢的积累，降低衰老引起的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可能性。而且叶黄素还具有抗炎的效果，能够帮助预防眼部炎症。需要注意的是啊，叶黄素、玉米黄素都是人体内无法自主合成的，必须要依靠食物来摄取。Omega 3脂肪酸常见的存在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鱼油，它对于眼睛的益处也有很多个方面，它可以帮助视网膜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并且抵御炎症和氧化反应造成的损伤，它还能够改善眼睛的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泪膜不稳定，增加泪膜油层的质量，从而减少泪液的蒸发，减轻干眼症的症状。对于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啊， Omega 3脂肪酸还可能有助于预防或者是减缓眼部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要想拥有一双明亮健康年轻的眼睛，除了靠天赋，更重要的是在平时维持良好的用眼生活习惯，特别是餐桌上多下功夫，少吃垃圾食品，多吃对眼睛有益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 很多人把食补想得很复杂，总是认为健康饮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搭配好食材，学习各种各样的食谱。其实呢，护眼饮食的秘诀很简单哈，了解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以及 Omega 3脂肪酸的食材有哪些，在平常买菜或者是点餐的时候啊，有意地保证这些食物的摄入就可以了。很多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食物啊，在市场里面随处可见，它们可以分为两大派系，深绿系和橙黄系。第一种是深绿色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等等。另外一种是橙黄色的果蔬，比如说玉米、南瓜、橙子、枸杞，还有内部的肉质是橙色的红薯。除了这些果蔬，我们还可以通过鸡蛋来补充叶黄素。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蛋黄的部分，虽然含量可能是没有绿叶蔬菜那么高，但是胜在食用时的吸收率比较高，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叶黄素来源。总而言之的，想在饮食当中补充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得在餐桌上经常出现深绿加橙黄的色彩搭配。当然呢，如果说只是吃了还不够，还要注意吃够量。至于多少才算够量呢？要教您一个推算的公式，也方便大家能够掌握计算的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年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10毫克，我们所需要吃的蔬菜量那么应该是10毫克的总量，所以呢，我们蔬菜当中要了解叶黄素的单位含量，每天所需蔬菜量克就等于是10毫克加每100克蔬菜的叶黄素含量毫克乘以100。就拿叶黄素含量丰富的菠菜来说吧，每100克菠菜当中约含12毫克的叶黄素，那么每天只需要吃大约83克，就是一小碟凉拌蔬菜就足够帮你补充一天所需的叶黄素了。这么一算呢，是不是觉得护眼饮食没有那么难哈？更何况我们的一日三餐各类食物搭配起来，不需要在一种食材上死磕，就很容易达标了。只要在每天的三餐之中啊，有一两种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蔬菜，基本上就足够每天的摄入量了。至于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呢，最典型的当然是深海鱼类，像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沙丁鱼等等，都是很好的 Omega 3脂肪酸的来源。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每一次达到100到150克的熟的重量，就能有效的补充 Omega 3脂肪酸了，能够起到维持眼睛健康、保护心脑血管健康、促进大脑功能、缓解身体炎症等多方面的作用。如果说因为饮食习惯、口味喜好，每周吃鱼的次数达不到的话呢，还有一些食材可以作为 Omega 3脂肪酸的补充来源。那比如说核桃、花生、杏仁、亚麻籽、蓝莓、动物肝脏等等。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甜蜜陷阱。其实说到饮食呢，相比于要吃什么，更应该被强调的是不要吃什么，或者是少吃什么。那么高糖饮食不但会让我们的身体发胖，造成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风险，还会给眼睛带来很多的危害。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呢，高糖饮食可能会加快近视的发展，这是因为人体在代谢糖分的过程当中会产生酸性物质，比如说摄入糖分过多啦，代谢产生的大量的酸性物质会和人体内的钙离子发生反应，导致钙流失。未成年人的眼睛还在发育当中，如果补钙可能会导致眼球壁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那么缺钙会引起眼球壁的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了。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摄入过多糖分更是会给身体各个方面的健康带来风险。 具体对眼睛来说呢，高糖的饮食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伤害眼睛的血管、视网膜、晶状体或者是黄斑区等位置和结构。高糖饮食还容易引起人体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反应，从而使视网膜变得更加脆弱，更加容易受到外部蓝光等因素的伤害，从而增加视网膜病变或者是黄斑区细胞损伤的风险。更要紧的是啊，高糖饮食引发的血糖波动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很容易进一步诱发各类并发症、眼部疾病，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可都不容易啊，要么需要上手术台，要么压根就无法根治，需要一辈子滴眼药水、定时复查，而且发展到后期还有很高的失明风险。再退一步说啊，即使是没有患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高糖饮食造成的高血糖状态也是容易引发视网膜组织的炎症，导致眼底出血、水肿的问题，非常影响生活质量。那分享一个既能饱口腹之欲又不损伤身体的方法，就是找糖分平替，用柠檬水、茶代替奶茶、可乐，用甜甜的红薯和草莓、蓝莓、柚子等低糖水果来代替蛋糕、甜品，偶尔也用粗粮代替日常的大米饭、白馒头等含有精致碳水的食物，这样能够相对无痛地戒掉高糖饮食，降低眼部病变的风险。所以呢，为了自己能够持续拥有清澈的目光，去丈量更广阔的大千世界，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在一日三餐上，是最简单、最值得、最容易做到的一项努力了。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转，详询4008009933。
2: 肌肉痛，

0: 胁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1: 试试莱比星生绿分酸钠贴，
0: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1: 莱比星，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2: 莱比星，贴出轻松好身体。
0: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1: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4: 6月26-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早，
6: 早是好。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8: 谢谢。
7: 现在打卡上班。